0: 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951信息快报，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呢，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5度，大市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吗？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
2: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3: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4: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5: 我很紧张。
6: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7: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他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8: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9: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0: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1: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
5: 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他是胆怯的，就觉得哎呀，开学这个又上学了。有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学，他不太了解校园的环境啊，他可能会有一些紧张。
1: 对，
5: 所以说呢，这个不少孩子呢会出现情绪上的一些小状况。这个大家就常说的那叫什么来的？
1: 开学综合征。
5: 对的，你说孩子开学他可能会有焦虑，有可能会出现哎呀我不想上学的一些情绪，有的会出现一些什么作息的紊乱呐、提不起精神呐、这些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1: 是的，你看像这个一个假期，大家可能都是稍微有点熬夜哈。
5: 对呀。
1: 现在一开学了，可能这个作息上调整也是挺困难的。
5: 对。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营口方大医院的心理科主任于素伟，为我们带来开学综合征的科普，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6: 每次开学前后啊，我们心理科门诊就会迎来一波就诊的高峰，学生就诊量比平时增加了10%到20%。这些孩子啊，开学前后常常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来就医，心理学把这种情况称为开学综合征或开学恐惧症。都会有哪些表现呢？那我们通常有生理上和心理上两部分的表现。生理上多表现于失眠、嗜睡，还有一些查无原因的头晕啊、恶心、腹痛、拉肚子、尿

0: 食盐、小便失禁、疲倦、食欲不振等等。那心理上呢，多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反应力下降，有的厌学、焦虑、烦躁、情绪不稳定。对于儿童、青少年，开学综合征是很常见的一种症状，家长朋友们不必过度担忧。那我们亲子双方如何做呢？首先，我们要增强开学的仪式感，比如说和孩子共同制定一个小目标，足够的调整作息，早睡早起，过渡到阅读啊、运动啊、预习，或者是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的一些守则等等。这些行为呀，会让孩子感受到开学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要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了。那么还有呢，我们在锻炼和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这方面和学习同等的重要，从小就要锻炼孩子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比如逐步学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与父母逐渐分离，逐步与外界建立呢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父母和孩子们都要学会管理情绪。孩子呢，在未成年时遇到挫折呀、失败呀，往往会陷入情绪低落的这种状态当中无法自拔。家长呢，要给予孩子多一些的陪伴，学会尊重并给予孩子信任，遇事儿呢少指责，多关心鼓励，让孩子呢形成稳定的性格，有能力跌倒后再爬起来。让孩子呢远离开学焦虑，学校也应当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比如呢广泛的开展文体活动呢，营造愉悦的学习氛围。对那些心事重重的学生，老师要多加留意啊，对其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那这些做法也有助于学生将开学焦虑转化成了成长的动力。
1: 嗨，早上好。
2: Hello， 大家早上好。
1: 感谢啊，感谢于素伟主任的专业的分享。真的啊，你像其实开学综合征只是孩子适应新阶段的一个暂时的现象。
3: 对
1: 对，不用太担心。因为很多家长一合计，哎呀，这孩子不愿意上学，这咋整啊？愁完了啊！相信很多家长呢和老师呢，在大家的陪伴引导下呢，给孩子一点点缓冲的时间，孩子很快就能调整很好的一个状态，重新融入到校园的生活当中了。
3: 是的，那此时此刻呢，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特别的热闹哈。
1: 对，
3: 这一时段我相信小朋友们也已经都进入校园了、家长们也更有时间跟咱们互动留言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新学期新气象，家里有孩子开学的家长朋友，咱们可以聊一聊今天早上送娃的上学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1: 对呀、
3: 还有孩子们的新期盼，有没有跟你们说，哎，这个学期我有什么样的小愿望小目标呢？
1: 对呀，
3: 还有啊，这是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离开校园的听友朋友们，在面对今天的开学日的时候，有没有回忆到自己当初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对呀、
3: 聊一聊你的开学记忆，不管是期许还是回忆，都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1: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也可以分享一些现在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通过这个直播大屏啊，或者是这个线上的一些这个工具来看路况信息，但大家呢可能在路上可能更加清晰的发现哪个地方发生堵点了，或出现一些什么路上的情况了，都可以拍张照片发给我们，我们也会及时的回传给交警的同志们的。看看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了，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9: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8: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9: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8: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8: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胭脂屋，
1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 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17: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8: 我很紧张。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7: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他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9: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20: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21: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5: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5: 嗨，早上好。Hello，
6: 大家早上好。
7: 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早，各位，时间来到了8:39，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0: 畅通早高峰，
5: 我是小峰，
0: 我是佳玉，
5: 我们是
0: 佳玉互小组合。
5: 越来越默契了，就这个组合名啊。
0: 是的，
5: 现在越听越好听，这么悦耳呢，怎么
0: 是呢，特别响亮
5: 啊。对，就是啊，就希望啊，我们的名字
0: 佳玉互小、
5: 是的啊。今天开学第一天啊，我们俩也很兴奋也很开心，确实是啊，就是因为刚刚通过啊，你看啊，婷婷啊，还是江东的回传、还有我们采访的交警同志啊、健康选学的老师，还有小同学啥的，都从他们的这个声音当中感觉到一丝丝的兴奋和激动，还有喜悦。
0: 是的，同时呢，咱们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很多的听友也来打卡报道了，都来和我们分享啊今天的这种喜悦的心情。
5: 其实啊，这个很早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来打卡了，但是因为今天啊，这个内容太丰富了，就有的我没有去及时的去读，可能现在呢都已经到单位，或者是已经到这个学校的一些小朋友和大朋友了，没关系，我们也读一下吧，好不好？
0: 对，
5: 你像爱要坦荡荡发的挺早啊，
0: 哎呦，好贴心呐、这早上挺凉的，注意添衣物啊。
5: 是的，早晚间温度还是挺低的，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你看 W 发来消息了，说这个顺利成为2年级的小学生了，李志源带来了早餐来打卡了，
0: 哎呦，
5: 一张照片，哇，好丰富啊，
0: 这仪式感真的是满满的哈。你看，不仅这个荤素搭配，有碳水，有水果，还有这个蛋白质。
5: 是的，
0: 这摆盘也挺好看的，
5: 色彩分明、啊，五颜六色的，特漂亮啊，真羡慕啊。
0: 对，那你看开学之后呢，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他们要更加用心的去给孩子们准备早饭了。
5: 是的，
0: 而且时间还挺早的，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为我们打卡一下大家的早饭是什么。
5: 哎呀，这有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拍呀、

0: 就是未来的几天，
1: 明天你看看，
0: 对，
1: 想吃点啥，你可以想一想啊。
0: 嗯，
1: 然后金碧辉煌发来消息说，这个黄诗琪哦，现在是2年1班了，来自健康小学。哎呀。和俺闺女是一个学校的、啊、
0: 哎呦校友
1: 、啊、是一班的 啊,
0: 啊,
1: 啊今天早上吃的是啥我看看哎呀鸡翅还有三明治
0: 上面还有这个用番茄酱写的开学快乐
1: 好有仪式感呢、啊、
0: 是呢真的是为大家这种满满的仪式感去开心到了哈、
1: 哎、真好啊你看啊徐正尧也发来消息了说现在已经是建设小学1年5班的小同学了很开心、嗯、
0: 大家很多都是这个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哎呀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也是祝福大家在新的环境能够学习越来越顺利然后交到自己的好朋友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青年总校2年4班的齐涵同学也来打卡报道了
1: 嗯
0: 说已经是2年级的小辣椒了
1: 新学期新气象啊、
0: 嗯、
1: 然后呢何新瑶其实也来打卡了他说是开学第一天假期过得咋这么快呢、
0: 嗯、
1: 感觉才放假就开学了没事儿开学咱就加油啊
0: 是的而且是开学的时间更快你就跟朋友玩一玩、
1: 哦、
0: 学一学新知识你就发现哎放寒假了
1: 那有点太快了
0: 嗯、哦、是但是这个光阴如流水嘛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珍惜一下我们的时间对吧
1: 是的
0: 嗯
1: 你看啊这个青年五班向宇翔也发来消息了说已经是第105天打卡报到啦
0: 3个多月了继续加油继续坚持
1: 加油
0: 嗯还有红旗小学3年11班的侯玉彤来打卡了
1: 早
0: 哎呦说这怕堵车7:15就从家出发了
1: 是的所以说那个点我没上班、
0: 嗯、
1: 才看到你的留言估计都已经上课了
0: 但是要给你这个提前为自己留出空余时间的这个行为去点个赞
1: 啊竖个大拇哥
0: 对、
1: 啊、
0: 明天咱们继续来打卡哈、啊、然后我们就实时的和大家互动一下
1: 行大石桥南街小学张恩善来打卡了上学出发开学了6年级了祝自己一切顺利加油
0: 嗯你看我们哈、啊、能够听到站前区的朋友们西市区的朋友老边区的朋友大石桥盖州的朋友也都来和我们打卡报道、
1: 啊、没错啊所以说呢、嗯、这个早上听畅通早高峰啊，舒心快乐又不堵车，一点没压上。
0: 哎，对，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1: 啊、
0: 除了咱们营口的朋友和咱们打卡留言，
1: 哎、
0: 我记着还有这个在外工作的朋友们，
1: 对，也坚持听咱们的节目。
0: 对，一说这个听咱们节目，就感觉瞬间回到家乡了。
1: 对，其实有一种那种乡愁。但是呢、
0: 嗯、
1: 听咱的节目都觉得好像自己又没离着那么远
0: 又回到那个熟悉的街道了
1: 是所以说呢、嗯、很多伙伴呢也是一直在坚持打卡也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和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和状态
0: 是的我们两个会一直陪伴着大家陪伴着大家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啊，还有这个木子说秋天秋高气爽的路上感觉挺舒服的、
1: 哦、
0: 啊，以及这个天日烟酒说苗瑞阁204天打卡了、
1: 哎、
0: 欢迎
1: 呀，打卡时间真的挺长了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事事如意发的说我的宝贝今天升中班了
0: 哦，恭喜你
1: 哎呀希望他在幼儿园里边阳光开朗我呢是上学的时候上学老迟到上班的时候呢上班点
0: 啊，咱俩这眼睛好像比嘴快了
1: 啊、
0: 嘴比眼睛快了
1: 后面这一句呢说就不要念我的微信名了我怕领导听着
0: 啊，咱俩这眼睛好像比嘴快了、啊、嘴比眼睛快了
1: 后面这一句呢说就不要念我的微信名了我怕领导听着
0: 嗯但我们两个这第一时间就和大家分享你的心情了啊
1: 哎呀
0: 嗯其实和大家聊到这儿哈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多朋友在今天开学的日子里、
1: 哎、
0: 他会想到自己在当初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嗯确实是啊就是一说到这个心情、
0: 嗯、
1: 其实咱们彼此之间也有同感也可以去分享的
0: 嗯
1: 对吧因为咱们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呀
0: 对
1: 啊、嗯、而且当时那个时代啊嗯我就记着我上学挺早的
0: 啊、
1: 嗯、也不是怕堵车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可能就是只要我知道今天早上我要去上学
0: 嗯
1: 那就老师规定的可能是7:40到校我可能7点我就到学校了我就生怕迟到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哎、
1: 上班也是你有没有发现
0: 对
1: 就是你看咱们7:30 开始直播，
0: 嗯，
1: 但其实我早早就到了，我就害怕迟到。
0: 啊，你是非常守时的人。
1: 嗯，你说守时的话，我是守时，但是也守得太早了，有点提前很长的时间。
0: 嗯，
1: 啊，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心理，但是有解读。我之前看过类似的报道，就是说过，就是我这一类人，就是我说不好。但是今天晚上查一下，好好详细解释一下。
0: 我能感觉到，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好男人。
1: 呀呀呀呀呀呀！
0: 好男人就是你。
1: 嗯，我就是
0: 小峰。
1: 曾小峰改姓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啊，就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每个人呢都有自己开学的第一天，印象真的是挺深刻，而且也拉回到了自己学生时代。因为咱们从你看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再到初中再到高中以至上更高的学校，
0: 嗯，
1: 就是都有开学季。
0: 对
1: 啊，每一次开学的心情都不一样，
0: 嗯，
1: 每一次开学的状态都不一样。我记得有一年我开学的时候心里特别不舒服。
0: 怎么呢？
1: 特别紧张。
0: 为什么？
1: 寒假作业没写完
0: 啊。
1: 你像作业如果写完的情况下的话，这一学期开学那我腰板也挺老高了，
0: 嗯，恨不得老师赶紧收作业，
1: 赶快收作业，怎么上一节课作业咋还没收呢？就这种期待感，对，所以说这上学啊，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着自己的一个心情，真的不一样。所以说呢，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啊，这个咱俩心里边的感触还挺深的，
0: 是的。
1: 真的，你看每到开学季，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开开心心的奔赴校园，再看看咱们营口的一个街头这个川流不息的车流，说的是不是挺棒？很容易啊，就勾起了我们上学时候那份回忆。
0: 对，
1: 你像有临开学前这个通宵赶作业的，感觉手忙脚乱的。
0: 是，
1: 对，有拿这个崭新的课本满心期待的，也有同学呢嬉笑打闹的这个美好的时光，处处都充满着小心思和快乐。
0: 对，其实这些记忆哈，有的是特别好笑的，现在想一想还能会心一笑。
1: 对，
0: 有的很温暖。时光一晃而过，很多细碎的往事呢，其实已经慢慢的变得就是有点不清晰了。
1: 哎，
0: 但你有没有发现啊？
1: 哎，
0: 有一种东西是能够瞬间让你能够唤醒尘封记忆的，
1: 那是啥呀？
0: 就是音乐。
1: 真的吗？
0: 对，它真的是有非常奇妙的力量的哈。就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某个时段，比方说初中啊、小学呀、高中啊，听到的那一首歌曲，你现在听到依旧是能瞬间回忆拉满。
1: 那肯定的呀。
0: 嗯
1: 啊，因为为什么我喜欢听广播，小的时候也喜欢听，原因就是总能放一些我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
0: 哦，我也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为大家盘点一些属于不同年代的青春旋律。
1: 好啊。
0: 首先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属于70、80后的青春，咱们来听一下。

0: 听到这前奏一响哈、啊，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70、80后朋友们有没有瞬间拉回到那个年代？
1: 不知道70、80的朋友有没有拉回去，但是我被拉回去了。
0: 你被拉回去了。哎呀，回到那个时代就会想起来哈，那个时候放学回家、
1: 哎、
0: 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约上街坊邻居小伙伴们一起出门跳跳皮筋啊，扔扔沙包啊、哦、伴随着这样的歌曲啊，真的是很有情怀。
1: 哎呀，感触真的是挺深啊、
0: 嗯、
1: 虽然那个时候啊物质条件啊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也没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电子产品，但是那份简简单单的快乐，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依旧觉得是那么那么的特别和幸福。
0: 是的
1: 啊，那我们时光继续的往前走，
0: 嗯，
1: 接下来来到了80后中期的青春岁月。

0: 呦，听到这首歌之后，你知道我的眼前浮现一幅什么样的场景吗？
1: 什么样的？
0: 我感觉我好像瞬间回到了很小很小的时候，哦，然后眼前是一个留着长发背着吉他的大哥哥，
1: 穿着喇叭裤，
0: 对，
1: 啊，特别宽松的那个衬衫，
0: 嗯，对，啊，很不羁很飘逸的感觉哈。
1: 哎，
0: 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1: 嗯，
0: 很多同学都是靠着一盘磁带一遍遍反复循环跟着学唱的。
1: 哎呀，
0: 那个时候的手抄的歌词本啊，也是满满当当的。
1: 对，
0: 你看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很多喜欢这首歌、喜欢偶有自己喜欢偶像的人，
1: 嗯，
0: 他是会想要在这首音乐的影响下学吉他，做一名文艺青年的。
1: 是的啊，你看啊，那时候啊，只要校园的广播站一响起这首歌曲的时候，嗯，教室里边啊就会不禁起去哼唱这首歌。
0: 哦，
1: 啊，也有很多同学呢开始合唱，还真的就属于那一代的中学生，嗯，大学生独有的那份记忆。
0: 对，大家都会唱 啊，
1: 回忆感真的是满满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接下来呢，翻过磁带的时代 ，MP3 慢慢的走进校园了，
0: 嗯，
1: 迎来了属于咱们90后的专属青春。

0: 这前奏一出来哈，我觉得这首歌抱过我。这夏日的氛围感真的是马上就来了。
1: 对。
0: 感觉自己瞬间回到了初高中。MP3 啊是那个90后读书时代的标配了。
1: 对。
0: 你看像放学后啊，闲暇时间呐、啊、耳机一戴哈、啊、就拥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了。嗯，那除了听歌呢，你看像属于我们90后的专属青春，可能是会放假的时候大家一起守在电视机前看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
1: 哦、
0: 还会用手机短信给支持的选手投票呢。
1: 哎，所以说啊，就是那个时代是我们的时代、
0: 嗯、
1: 这份回忆感真的是瞬间拉满了。还记得那个时候啊，彼此之间和同桌、
0: 嗯、
1: 还和前后桌、
0: 嗯、
1: 这个统统咕咕的啊，换个铅笔换个橡皮啊，换个卡片什么的、嗯、
0: 卡片也是。对，重点说一下哈，这属于你的青春。
1: 对啊，什么水浒卡了，灌篮高手的卡了，
0: 嗯
1: 啊，还有那个叫游戏王的卡片啊、
0: 哦、
1: 就是彼此之间在交换着啊，课间凑在一起看看谁急得多。
0: 嗯，
1: 就每到夏天的时候，校园广播里边总会循环着这首歌曲。
0: 对，
1: 是整整一代人夏天里边最鲜活的校园回忆。
0: 是的，那时代就继续更迭了，接下来的时候就来到了00后的时代了、
1: 哦、
0: 我们要来听一首这样的歌曲，叫做《追光者》。

0: 画面感突然出来了，尤其这个声音一出来的那一瞬间，仿佛自己戴着耳机在图书馆看书的那种感觉。
1: 哦，对，其实不仅是正在上学的00后们有记忆，我觉得咱们也会把回忆瞬间拉回几年前哈。
0: 对，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啊，到00后读书的时候，智能手机也慢慢的普及了，这首歌曲呢也确实是常年霸占着这个各大榜单呐、还有中学广播站的播放列表里边。
1: 是的，能够想象到00后的同学们哈、晚自习结束之后、跟同学们结伴的走在回家的路上，聊一聊学业、聊一聊理想，哎，跟这首歌的这种风格特别的契合哈。
0: 哎呀，真棒啊！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听听属于10后少年们的青春旋律是什么呢？

0: 这首歌真好听，我们两个已经跟着旋律在摇摆了。
1: 是的，
0: 嗯，对于现在的10后小朋友们来说呢，这首歌是经常的登上班级的合唱，还有校园文艺汇演的舞台的。
1: 是的，
0: 小小的年纪，大家都是心怀热爱，怀揣着对未来的这种美好期盼哈。
1: 是的，盼着努力成长，期待一路繁花。每一代人的青春模样呢，各有不相同，但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许，永远是相通的，永远是热烈的。
0: 是的，那伴随着这样好听的歌声哈，我们也看到了交警实时监控，目前的车流量也已经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0: 各个路段也大多都是一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通行的了。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1: 是的，九月秋风送爽，金秋播种希望，盛夏呢悄然落幕，少年呢奔赴新城。新学期里的每一堂课，每一个清晨，都是独属于孩子们的成长旅程。不必过分焦虑结果，不用一味追求别人，遵从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就是最好的成长模样。
0: 是的，其实不只是孩子们正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哈，那对于我们的成年人而言，生活里其实同样是有许许多多的新起点的。
1: 对的，
0: 学生时代的开学呢是翻开崭新的课本呢，那成人的开学就是重新的调整状态再出发了。
1: 嗯，
0: 那无论是在哪个人生的阶段哈，我觉得咱们都可以保持一份少年的热情，心怀热爱，我们坚定的一路往前走。
1: 是的，希望呢所有的孩子啊能够策马逐光，用汗水交换梦想，用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少年时光。
0: 是的，那在这里也要祝愿每一位家庭都能够平安顺遂，所愿皆所得，每一份付出都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
1: 金秋起新城，
0: 少年当奋进，
1: 心怀热爱，
0: 逐梦前行。回家带着温雅的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美好的时光总是这样短暂的，那最后结尾的音乐就让一路生花伴随着各位吧。
0: 嗯，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

0: 绍给好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

0: 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3: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5级，阵风7级，20时左右转3-4级。营口城区27-16度，盖州27-15度，大石桥27-14度，鲅鱼圈28-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左右转5-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5级，阵风7级，20时左右转3-4级。营口城区27-16度，盖州27-15度，大石桥27-14度，鲅鱼圈28-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左右转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我上1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1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1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16: 我现在是1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1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7: 我很紧张，
18: 我已经是1年级的小学生了。
19: 妈妈一说

0: 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他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2: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3: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4: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5: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听到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8: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11，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一个崭新的月份，同时呢也是学子们正式开学的日子。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顺顺利利。接下来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海明威和吴琼的《老人与海》。

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算作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曲目了。当年呢，他也是凭借着选秀节目出道。这首歌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也是他的出圈的代表作。歌曲借用名著的这个意象，讲述了一段遗憾错过的感情。遗憾的邂逅，接下来的这首对唱呢，同样也带着似曾相识的氛围感。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大家来恋爱，来自刘若英、徐怀钰和孔令奇。这首歌呢是发行在2002年，刘若英和徐怀钰也都是千禧年大火的女歌手。这首歌同时也是偶像剧《粉红女郎》的片头曲，曲风还是非常活泼的，以至于到现在呢，很多的网络平台上依然把这首歌当成了 BGM， 然后大家呢再进行一个舞蹈的改编。

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告五人，台湾人气独立乐团，这些年呢有大量的作品刷屏各大音乐榜单。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Live a Little， 2024年发行的，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活得轻松一点，自在一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压力，不要时刻的紧绷。告别热闹的老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告五人的这一首 Live a Littl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

0: 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9: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10: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1: 我很紧张，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2: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他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3: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4: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5: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6: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0: 下去。
1: 刚刚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王铮亮的《你是答案》。王铮亮因为春晚的歌曲被更多人所熟知，也创作了很多影视剧的配乐。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影视剧的插曲啊，是在2023年的时候正式上线的。其实这首歌整首听下来，你会觉得它的核心想要给你传达的就是陪伴，认定爱人就是心中的答案。王铮亮用非常温暖的声线诠释了陪伴。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青春，
0: 希望因为我们有对方。
1: 我们要请出黄子弘凡，一位最近非常活跃在各大音乐舞台上的一位青年歌手，唱功非常扎实。接下来的这首歌《青春须早为》。

0: 来自黄子弘凡2022年同名影视剧的主题曲《青春须早为》。我记得在一档节目当中，黄子弘凡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摔倒了就爬起来，爬起来下次接着摔呗，下一次要更华丽的摔倒。
1: 青春因为早已才珍贵，越收缩越无悔，
0: 有想做的事情当下就去做，当下就是你最好的青春年华。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你一定会唱，来自华语乐坛90年代的国民级的歌手，传唱金曲非常多，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来自胡夏《梦中的那片海》，也是《梦中的那片海》同名年代剧的主题曲。胡夏是选秀出道的，他的声音一直都是非常的干净清澈，也为大量的影视剧作品贡献了他的 OST。这部电视剧呢，也是讲了那一代人的一段奋斗的时光，少年的一腔热血，各有各自的奋斗理想，在平凡的日子里，奋斗的路上总是发光的，人生可不止。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

0: 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左右转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左右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我上1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1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1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13: 我现在是1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1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4: 我很紧张。
15: 我已经是1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6: 我上小学1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7: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1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8: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1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9: 我儿子今年上1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20: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

0: 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5: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欢子，思念漫过海岸线，早年也是产出了不少热门的伤感情歌的。这首歌呢是在2023年的时候发布。提到大海，可能你就会把想念和牵挂联系起来。所以听过了这首歌，你可能也会感受到那种远距离的牵挂吧。欢子把这种感觉唱得也非常的真切。
1: 放在一张心不敢碰，怕一碰就会醒来，怕醒来你已不懂。
0: 继续来听歌，来自巴顿顿珠 Oh My Life。

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水木年华的一首《剑山》。提到水木年华，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当年也算是火遍大学校园，也是国内经典的校园民谣组合。这首歌呢是在2023年，歌词也取自了国学哲理。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水木年华演唱的这首《剑山》。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歌手赵俊，不知道大家对他还有没有印象，在音综节目《魔力歌先生》当中也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同时呢，那首《嘎连手》也让很多人都记住了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由赵俊演唱的《想开的拍拍手》。心动固然美好，但我们也要学会释怀。

想开的拍拍手来自赵俊。10:26了，今天的九五幺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啦。今天是9月1号，一个崭新的月份开启了，同时各位学生朋友也都回到了校园当中，我们好像确实需要一些时间的节点去帮我们记录一些不太一样的日子，所以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又会有一个崭新的一年的末尾吧。希望我们都不要辜负好日子，辜负自己。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打造辽南新型电力系统重要支点；
6: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8月30日，国综绿能大石桥虎关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作为辽宁省电网侧新型独立储能示范省市2级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建成后将支撑辽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赋能地方新能源产业链提质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投资稳。

0: 所以协同增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记者于小纯。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中绿能大市桥虎关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开工现场。现场电机培土仪式结束后，项目将正式进入开工建设阶段。项目计划建设工期200天，将于2027年3月底建成并网投运，全力跑出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的营口速度。
1: 该100兆瓦级储能电站项目占地55亩，如同一座巨型电力充电宝，由128套储能集装箱及配套系统构成。项目由北京国宗绿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大市桥分水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选用适配辽宁极寒气候的耐极寒磷酸铁锂储能系统，规划建设32组6.25兆瓦、25兆瓦时储能单元，一座220千伏升压站，8回35千伏集电线路，同步配套建设办公楼、消防、道路等全套附属设施。项目全面投运后，将深度参与电网调峰及电力现货市场，保障区域绿色电力稳定消纳与高效送出。作为国宗绿能集团践行双碳战略、服务新型电力系统的标志性工程，项目的落地不只是一座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更为营口城市能级提升、高质量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南源储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左红辉：
3: 我们这个储能电站既是超级稳压器，也是巨型充电宝，项目建成达产后，可有效平抑工业用电负荷与新能源发电波动，提升大市桥电网安全韧性。从生态效益上来看，预计每年促进消纳新能源电量约2.1亿千瓦时，同时可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5万吨等效，每年植树900万棵，能够有效助力当地生态环境改善。
1: 辽南地区新能源资源富集，风光装机持续增长，电网调峰消纳缺口逐步显现，迫切需要规模化独立储能项目破解新能源发得出、存不下、送不出难题。大市桥市经济开发区地处辽南负荷中心，区位优势突出，电网网架基础完善，具备建设大型电网侧储能的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北京国宗绿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东北事业部总经理李维山：
4: 储能是国宗绿能集团的核心发展方向，我们将项目落地营口大市桥，一是辽宁营口把储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环节，政策导向清晰；二是大市桥负荷集中，风光资源丰富，可充分利用储能电站平抑电网波动，促进绿电消纳；三是营口大市桥优良的营商环境，抓住机遇快速发展，为地方经济赋能增效。
1: 营口大市桥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王闯：
5: 该项目是开发区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标志工程，项目为园区精细化工、金属制造、煤子材料等高耗能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电力支撑。为了保证这个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我们提前把土地平整、进场道路、施工临建等前期条件全部保障到位。今日开工只是第一步，后续我们将继续实行专人跟踪，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投产。
6: 本台记者报道。8月3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宣读营口市2026年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方案，部署我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军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这根弦，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认真开展排查整治，聚焦东部山区、河道、在建工程、城乡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持续深入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项行动。

0: 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提升快速处置、抢险救灾、应急保障能力。李军指出，一到七月份，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承压奋进，聚力攻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主要表现在内需潜力持续释放，产业支撑坚实有力，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安全底线坚决守牢，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李军强调，全市上下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保持定力，增强紧迫感，要提升政策实施效能，全力以赴扩大内需，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季，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强化项目建设，要围绕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做实前期工作，全力争取国家资金支持，要大力提振消费，抓实大宗消费基本盘，拓展明湖新街、牛耳广场等消费新场景，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稳住传统产业的同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要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坚持创新引领，狠抓改革攻坚，扩大开放合作，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质量办好12件重点民生实事，坚决稳住就业大局，强化重点群体保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统筹发展和安全。李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提升抓落实效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解题思维，凝聚工作合力，强化事线联动，把各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全市发展一盘棋。市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政府、自贸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8月28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试点工作情况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将辽宁确定为类型化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全国15个试点地区之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迅速行动，在全省有序铺开试点改革。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红梅：
3: 营口法院全面落实上级法院改革部署，以源头治理、减量征效为抓手，常态化推行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全市法院累计批量化解案件2900余件，类型化纠纷涉案态势呈现积极变化，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涉案量下降1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下降24%。
2: 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系统立足本地纠纷治理实际，对标省高院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完善制度机制，制定试点工作操作规程试行，建立立案初筛加庭事复核加领导统筹三级审核机制，重点对涉民生类、涉企业类批量纠纷快速识别、归口办理，累计筛选适宜示范性诉讼的批量案件线索5000余条。依托示范诉讼标杆作用，择优选取典型案例立案，以个案裁判或示范调解引领类案纠纷批量化解，实现定标准、明尺度、促调解。同时，全市法院系统持续深化法院加工会加人社常态化联动解分机制，全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并构建物业纠纷分层递进解分格局，以人民调解前端过滤、综治中心联动调处、多部门协同攻坚联合调解物业类纠纷2400余件。创新主城三区道路交通纠纷集中管辖加集成解分审判新模式，实现道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处理、一站式服务、一次性解决。 全市法院系统还将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深度融入金融纠纷化解，充分发挥以保促调作用，促使当事人理性协商，诚信履约，推动同类金融纠纷批量化调解机制。

0: 量调处实质化解，并深化协同联动，与市工商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完善法院加商会等多元解分模式，推动更多商事纠纷以更低成本、更优方式化解在诉前。
1: 下一步，营口法院将持续深化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运用，将其作为赋能中介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稳步推动该机制向更多行业领域基层治理单元延伸拓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批量解分样板，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六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典型案例，并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坚守林业科研岗位十余载，市党代表、省农科院杨树所遗传育种研究室副主任冯连荣扎根生态保护事业一线，潜心开展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以实干践行初心，以科技创新守护森林生态，破解生产难题，助力增收致富，为生态营口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积极贡献。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省农科院杨树所实验室，冯连荣专注于科研试验工作，种质样本抗性测试、性状观测、试验数据分析，一套流程他早已熟忍于心。日复一日的重复试验、细致比对，只为筛选出更适配北方气候、品质更优、性状更加稳定的林木新品种。在他看来，林业科研从来不是纸上研究，最终目的就是破解林木良种培育、林地增产增效等实际问题，服务林业生产，惠及普通群众。市党代表冯连荣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
4: 林草种子资源是林业发展的种业芯片，是维系生物遗传多样性、守护物种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更是保障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的核心战略资源。我们依托辽宁省杨树研究所杨树国家种子资源库，系统开展杨树种子资源收集、精准评价、优异育种基因挖掘与功能验证，从源头破解高质专试杨树良种短缺等突出问题，持续夯实林木种业自主创新根基，筑牢北方地区生态安全的种质资源屏障。
3: 在良种选育工作中，提升北方林木抗寒、抗旱、抗病虫等综合抗逆能力，既是林业提质增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也是杨树所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冯连荣成功克隆抗寒功能基因，并有效应用于杨树品种改良，突破北方寒地杨树抗寒育种瓶颈，为抗寒基因功能解析及良种培育储备了宝贵材料。依托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开展抗病种质资源筛选评价，从源头降低林木病害发生风险，同时探索形成优质苗木组培规模化繁育的技术路线，为苗木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提供技术保障。传统的杨树人工林经营模式侧重木材产出，存在林下空间利用率不高、管理粗放、林下经济价值开发不足等问题。冯连荣及其团队探索杨树全周期复合经营模式，分阶段盘活林下闲置空间，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实现生态防护与富民增收双重目标。市党代表冯连荣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产业。
4: 对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我将重点聚焦生态保护提质、林业科技赋能、林下产业富民、基层农技服务四个重点领域，并立足岗位实际，真实梳理基层林业发展短板、产业升级瓶颈和林农极难筹判，原汁原味传递一线心声，反映基层诉求，为营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林业力量。
5: 本台记者报道。8月31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联合站前分局对我市部分小学校园进行开学前安全检查，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秋季开学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 公安民警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重实效的原则，深入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等地，重点围绕校园人防、物防、技防三大核心，逐一核查校园安保人员在岗值守、从业资质和培训记录，以及校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日常安全台账等，详细了解校园安保日常巡查、门禁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压实校园内部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对校园防爆盾牌、钢叉、头盔等安防装备配备、消防器材、应急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等方面进行核查。此外，民警还实地测试校园一键报警装置响应速度和联网联动，以及校园视频监控设备运行、画面覆盖、存储留存情况，确保技防设备正常运转，发挥实效。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校园安全方面薄弱环节，民警现场进行督导整改，确保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0: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11: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2: 我很紧张，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3: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4: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5: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6: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7: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8: 我拥有一个梦，把未来点亮，有地球有温暖，有甜蜜的梦想。
19: 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

0: 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英语了。
5: 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6: 我很紧张。
7: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8: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9: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0: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1: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0: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九五幺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康方面的知识啊。被低估的降四高食物，很多人根本没吃够。到了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的问题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个时候呢，往往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那有没有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去吃，又对降四高很有帮助呢？哎，有，真的有。如今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哈，经常吃豆类食物，像豆子、豆腐等，能帮你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的代谢健康，大人小孩都合适。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的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如果没有饮食的禁忌，都可以增。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呢，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啊，能显著的降低高血压发病的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呢，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16%，常吃豆制品人群风险下降19%。最重要的是呢，研究给出最佳的食物量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降低

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豆类呢，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呢，豆类摄入的越多，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验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改善血脂，尤其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啊，豆类在这方面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呢，可有效地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降低总胆固醇。有专业实验呢，对比过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均出现明显的下降。用豆制品呢，适当替代部分高脂的食物，给心血管呢筑牢防护墙。

那么每天吃点豆类啊，会给您带来更多的惊喜，都会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首歌曲之后，稍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知识啊，这个多吃

多吃豆啊，是首先是有助于延长寿命。要想长寿啊，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的国际期刊《营口》，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呢，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的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的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的时候呢，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的特性，还具有心血管的保护作用。还有呢，会有效的降低患癌的风险。尝试豆制品呢，或能帮助身体建立一道防癌的屏障。2024年的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取如豆腐、豆浆等豆制品呢，能显著的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具体来说呢，豆腐可使癌症风险下降22%，豆浆可降低25%的患癌风险，而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则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31%。还有呢，改善失眠等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呢，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的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适当增加豆制品的摄入量，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呢，吃豆制品最多的人啊，就是每个星期是大于7次的啊，相比吃的最少的人，每个星期呢少于1次的啊，发生失眠的风险要低1半，并且豆制品呢吃的越多，失眠的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啊，如每周啊多增加1次，就是会提升到每周增加到2到6次，那失眠风险呢约降低20%。还有呢，可以帮助强壮骨骼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这个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早上玩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帮手。2020年呢，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啊，为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呢，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90毫克呢，能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是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1年的人群，骨骼的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的时候呢，要记住4个关键点啊，养生效果会加倍。不同的豆制品呢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啊及以上，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啊、365毫升的豆浆啊、175克的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豆腐丝儿。在米饭里呢加点豆类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啊刊文指出，日常的主食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就上了个档次。你在杂豆当中，一些豆子像红豆啊、绿豆啊、芸豆啊、豌豆啊、鹰嘴豆啊、蚕豆等等，由于它们淀粉的含量呢较高，同时呢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主食。但是呢，有些豆制品呢还是要少吃的。注册营养师王璐刊文提醒，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了，不推荐常吃啊。

豆腐乳、豆豉等发酵的豆制品，钠含量较高，也应该少吃。还有呢，就是喝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啊，没有煮熟的豆浆当中含有皂素啊、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需要将豆浆煮沸后继续煮5到10分钟啊，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透之后才可以饮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啊，将会给大家说一说，说删文件格式化根本没用啊，你的隐私和机密呢其实一直都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呢，会给大家介绍啊，很多人天天在吃变质油啊，变质油是加引号的。研究证实呢，你加的油开封42天可能就坏了啊，坏呢也是加引号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

0: 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0: 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我上1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1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

0: 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学了，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1: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2: 我很紧张。
3: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
4: 身体健健康康。
5: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删文件格式化根本没用，你的隐私和机密呢其实一直都在。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呢，硬盘作为核心的存储介质呢，更新迭代是愈发的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了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

极了，实则不然。普通的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的索引，原始信息呢仍然残留在盘片或者是芯片当中，专业的恢复工具可以轻松的复原。闲置的硬盘如果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啊失泄密的隐形炸弹。翻新的硬盘，翻车啊，不法的商贩为了谋取高额的利润，常将回收的二手硬盘呢简单处理后呢冒充新品来售卖，盘内呢残留的敏感数据、病毒、木马等等，极易造成安全隐患。近期呢，某单位就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一起这样的事件。该单位呢购买了一批新的硬盘，但在对其进行安全检测过程当中呢，发现该批硬盘仍存有大量的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党政机关、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经倒查，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后，当作普通的硬盘卖了废品。最终呢，该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啊，均被依规依纪啊追责问责。这类的案例呢并非个例，这些存储在翻新硬盘里的敏感的信息呢，一旦被不法分子或者是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呢，将给个人、单位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安全处置就位，购盘要避坑啊，警惕低价捡漏的陷阱。采购硬盘的时候呢，要选择品牌官方渠道啊，授权经销商仔细检验产品的资质、防伪的标识，不要因为图便宜而从非正规的渠道购买。还有硬盘规范啊，严守安全操作要求。硬盘启用前呢，可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进行安全的检测，通过格式化、病毒查杀等方式排查残留的数据、恶意程序，确保合格后呢再投入使用。使用的时候呢，应注意养成加密的敏感文件、不随意转接硬盘、公司硬盘不混用等等良好的习惯。涉密硬盘啊，严禁违规处置，需要严格的落实涉密载体的销毁规定，绝不能随意的丢弃转卖闲置的硬盘。销毁的时候呢，可送交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彻底的清除涉密信息，并采取钻孔、粉碎等消磁等措施，确保信息无法还原。再来说说普通的硬盘啊，安全变现有方。不是涉密的、没有敏感信息的闲置硬盘呢，经规范处理后呢，可以通过二手平台正常的交易。除用专业工具多次擦除数据外呢，还可以选择平台的官方上门回收，由专业人员现场完成全盘的复写啊，确认数据无法恢复后再出售。闲置的硬盘呢，妥善的

这不是小事啊，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伤害。保质期内不等于不会变质，你的油可能已经是有哈喇味了啊。食用油的保质期有多久？通常为18到24个月，但是这个日期指的是没有开封的状态下的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放这么久而不变质。某品牌的食用油标签啊，一旦开封之后，油脂中的脂肪酸会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并产生过氧化物啊、醛类、酮类等副产物。你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家里的油变样了，气味出现了哈喇味啊，状态呢原本清澈的油变得浑浊，又沉淀过分层。啊，口感的发苦发涩，失去了正常的香味。除了肉眼观察，其实衡量油脂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指标，就是酸价和过氧化值。根据国标2716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酸价应小于等于3.0毫克每克啊，过氧化值以脂肪脂应小于等于0.25克每100克。那么超过了这个范围，就意味着油脂不再新鲜了，甚至可能危害健康。长期吃超标的食用油呢，危害呢远比你想象的要大。啊，偶尔吃几次超标油应该没事吧？没错，身体没那么脆弱。但是如果你天天吃、月月吃呢？这种日积月累的伤害才是真的可怕。它会直接的刺激消化道，可能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症状，会增加疾病的风险。氧化产物当中的自由基具有较强的氧化性，会攻击身体的细胞，加速机体衰老，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病的风险，营养价值也会降低啊。油脂氧化呢，会破坏其中的必需的脂肪酸啊，比如欧米伽三啊脂肪酸、欧米伽六脂肪酸。那么一桶油开封后到底能放多久啊？随着外卖的普及呢，大家外出就餐频次变高，普通2到3人的小家庭，一桶5升装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2025年，中国油脂刊发了一项相关的研究，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调查了4种没有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食物油，像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等使用情况。结果发现，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时，过氧化值超标；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的时候，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到处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个星期内吃完。食用油开封后呢，可以在贴身标上贴上标签纸啊，注明开盖的时间。还有我们就要注意了，有4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习惯，很多家庭都有啊。很多时候呢，油坏的那么快，都是因为这几步做错了，4个加速油脂变。

置的习惯很多家庭都有。第一个，盖子随便扣，有些人用完了食用油炒菜，盖子就随便一扣，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氧化。所以呢，建议油瓶要用密封啊，倒油之后呢，及时的盖紧盖子，不要留有空隙。还有呢，放在照射的炉灶的旁边啊，很多人做菜图方便，直接把油放在了燃气灶的附近，高温会加速油脂氧化。建议食用油呢要放置在阴凉的地方，储存的温度10到25摄氏度最好，也可以放到冰箱的冷藏的地方，不食用时远离炉灶啊，避免靠近暖气管道、高温电器等地方。阳光能直射到，有些家庭厨房在阳台上，食用油直接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加速了油脂的氧化。建议不要把油瓶摆在窗台等阳光能直射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的时候，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密封住，因为紫外线紫色和蓝色光能加速油脂氧化，而绿色和棕色光则不会，故一些高档的食用油会使用绿色的玻璃瓶装。还有呢，就油壶不洗就装，有些家庭虽然用了小油壶，但是旧油呢还没有用完，壶壁呢还挂着柴油，就直接倒新油进去了。建议如果用小油壶分装了，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再换装新油，因为油脂的氧化变质有很强的传染性。另外呢，分装应该选择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是棕色的瓶子，可以避光啊。小家庭呢也可以直接购买小瓶的食用油。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银卡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我上1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1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1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6: 我现在是1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1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7: 我很紧张。
8: 我已经是1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9: 我上小学1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0: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1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1: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1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2: 我儿子今年上1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4: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收听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梅。
0: 其实一首非常好听的由蒋亮带来的《走走》开启了今天精彩的节目。那其实我们这个背景音乐是《走一走》啊，为什么放这首音乐？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之余，如果有闲暇的时光啊，不妨走出去看看更好的风景，品尝到更多精彩的好吃的美食。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那子涵姐今天来呀，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旅游路线。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静伟和佳旭就有给大家一个预告啊，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是旅游专栏。那有想要在趁此期间，最近天气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啊，想出去玩一玩，但是苦于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应该怎么去玩，那今天的节目您算是听着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子涵来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去聊一聊他

0: 们最近有哪些新的路线呢？
1: 首先呢，在九十月份呢，也是一个说是淡季，但是也并不算是淡季的一个旅游季节。
0: 嗯，
1: 很多孩子们呢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行，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休年假，以及呢我们的老年朋友想错峰出行。那么在今年的九十月份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独立团的班期。首先呢，说到我们的新疆方向，以及我们整体的大西北，还有我们贵州方向，都是在我们近期的独立团班期。如果说北疆是治愈人间的童话，那南疆呢就是尝尽西域风骨的诗史。很多人奔赴新疆呢，偏爱北疆的清新浪漫，却不知真正的西域烟火，极致的壮阔，千年风情，全部都藏在南疆的这本土地当中。这里呢没有我们整体的商业化的喧嚣，那么最纯的却就是我们的山河辽阔，以及我们厚重的文化底蕴。每一个旅游者从此呢赴远方。那么在我们的喀什古城呢，走进喀什古城才算真进踏入到我们新疆的灵魂深处，纵横交错的千年街巷，蜿蜒曲折。那么彩色的砖墙呢错落有致，有百年的老茶馆，还有巴扎吉闹的一个人声鼎沸，叮叮当当的铁器声，还有香甜浓郁的瓜果香，悠扬的木卡尼的一个歌声交织，那么在我们孩童的巷口当中嬉戏奔跑，当地人悠悠闲闲的畅谈，每一处的风景都是鲜活，而且呢西域的画卷在刻着我们一青莲一叶的一个浪漫的秘境。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宏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独立团的班期，在我们10月15号选择出发。为什么选择10月15号出发呢？这个时间大有讲究。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整体的南疆的时间段呢是在6月份到10月份，因为独库公路属于开放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的南疆呢，我们要选择在10月份出发，因为胡杨林属于是一个最佳的观赏季节。我们用心去感受新疆之行，有你想象之内的一切，也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而且品质尊享呢，我们迎考宏泰旅行社18个人的独立小乘船，在我们的优秀导游服务以及我们全程零自费、零购物、零景交的一个细节。金牌的服务会有我们陆地头等舱的2+1航空座椅大巴车。盘龙古道我们会选择7座的商务车，厦大的酒店呢全部享用当地精选的4星级轻奢型酒店。在我们的美食方面呢，我们会吃遍新疆的民族风味以及特色的美食小吃。我们精华的景点有我们穿越网红公路，还有我们中巴友谊的公路，加上盘古古道、湖泊、森林、戈壁、雪山，应有尽有。我们会去到罗布人的村寨，中国西部的地域面积最大的村江之一。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还有班迪尔蓝湖以及塔里木的胡杨林。那么在这里呢，活着不死1000年，死后1000年不倒，那么倒影成我们不朽1000年。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还有温树大峡谷以及盘龙古道、清真寺，还有我们的卡拉库里湖。那么我们喀什古城呢是一定要去的，中巴的友谊公路也是一定要去的。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选择当地的2+1陆地同等舱，真正做到充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绝对没有其他消费。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的报价呢是8580元。我们会及时出发，选择在10月15号，是我们胡杨林的一个最佳时间段选择出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
0: 是的，刚才听到了子涵姐的一个介绍啊，真的觉得时间拿捏的把握的刚刚好。因为我刚才也是看了一下资料，就成片成片的胡杨林同时会变黄，而且整片的荒漠就被染成了金色。这样的一场盛景啊，金色的盛宴，一年观赏期最佳的一个黄金观赏期不到1个月左右呢，刚刚好。今年的10月15号啊，也是经过了预测，是非常棒的，可以看到胡杨林的一个盛景的这样的一个美景处。而且其实呢，这个胡杨林啊，刚才子涵姐也讲得非常的具体了，就是本身呢生命力是非常生机勃勃的，而且来 来的如果早一点点，就是黄绿色之间没有秋天的那个风味在，如果来的太晚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植物呢又要慢慢的凋零了，而且整体来说我们拍照片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那么精彩了。而且其实呢，咱们不仅说可以看到胡杨林以外哈，新疆一定是大家心驰神往的一个省份了。本身呢这个省份占国家差不多六分之一的一个国土面积，就很大，大家除非时间非常充足，而且你得有一个很好的体力哈，才能一次性玩的那么尽瘾，不然的话咱们比较推荐先玩一次南疆或者是北疆，看看现在的一个时间段呢，天气也是慢慢入秋了，去到了南疆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了。咱们其实除此以外还可以来到像是有一个友谊公路哈，一路向西去攀升，而且还可以看到非常神圣的帕米尔高原，我们以前学过地理的时候一定是个非常熟悉的地方了。
1: 没错，那我想问问子涵姐哈，像是南疆和北疆，一边是帕米尔高原的苍凉壮美，另外一边呢是伊犁草原的温柔辽阔，那像南疆呢它是有着浓厚的人文和异域风情，北疆啊则是感觉充满了森林雪山和湖泊，那为什么会选择带着大家去南疆游玩而不是去北疆呢？
2: 因为是有季节性的，首先北疆呢每一年是在六月一号到十月份呢属于独库公路开放的阶段，再者呢其实大家到北疆很多人心之所向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那拉提大草原，另一个呢就是赛里木湖。那么我们那拉提大草原呢，大家都知道草原的季节是有季节性的，每一年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段，那么入秋之后呢就进行割草，它整个草原的景观呢就不是那么的好看了。所以我们呢会选择大家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一定要选择最佳的时间段去出发，这才叫做不虚此行。那么很多人其实对当地的这个人文呢也好啊，还是说到对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甚至说季节性是不了解的。
0: 对对，
2: 那么每一个季节性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宏泰旅行社从事旅游行业已经15年之久了，这15年以来我们真正是深耕旅游市场，扎根在我们营口四面上，真真正正的去做重安团，不进购物店，而且是品质相传的。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都有我们自己规划的一个路线，一定要让大家在最佳的时间段去看到最美的风景。那么很多目的地呢，大家选择其实无论选择到新疆也好啊，还是到我们大西北也好，甚至说华东五市上海呀，很多人其实一辈子当中只去这么一次。那么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一定要不虚此行，而且要最佳时间段去观赏。那么景观呢，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呢，新疆的美一半是北疆的温柔，
3: 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 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0: 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了，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10: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1: 让我很紧张。
12: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3: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4: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5: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6: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7: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8: 我拥有一道梦，
4: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稀饭、
1: 杯底、
2: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邀请到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旅行的路线哈。首先分享了新疆的南疆，同时还有多彩的贵州。在上半段节目的结尾呢，又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精彩的路线，但是由于时间的一个原因啊，没有详细的开展。那下半段咱们也是趁热打铁，好不好？子涵姐，快和大家再分享分享最近咨询量比较高的，或者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优质路线吧。
1: 好的，首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祝大家中午好哈。那么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行程当中呢，也是规划了众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与参考。首先呢，像我们的华东五市的行程，那么作为华东五市呢，也是国内飞机团旅游的第一站。如果大家想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想去正所谓感受一下我们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么这一次呢可以选择跟我们的华东五市的行程。华东五市呢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我们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像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我们有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去无锡我们去源头主以及灵山大佛和近几年火爆出圈的烟花湾景区。那么主要去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整体的古代的建筑，像我们的亭台楼阁，还有我们假山绿植等多种造型手法。那么通俗来讲呢，就是诗人花园的古代别墅。那么江南水乡呢，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景观有原生态的乌镇东栅，以及夜生活的乌镇西大，安逸的西塘。营口呢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我们营口机场相对来说出行更便利。那么如果大家想要选择大连机场或者沈阳机场的行程呢，也是有的，非常的丰富，可以让我们供我们大家去选择。那么在我们云南方向呢，我们整体呢营口的气温逐渐变凉，大家是不是又在想找一个暖和一些的地方，温度适宜的地方？那么云南呢一年四季都是如春的，气候宜人。那么昆明呢，简称也是有中国的花城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更是舒适宜人，自然景观更是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玉龙的玉龙雪山，那么在我们的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红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
0: 嗯，没错。那其实说咱们西双版纳哈，可以来到星光夜市，咱们也是做一天漂亮的小公主，然后还有很多的街拍摄影师，价格方面也是非常的合算哈，可能99-199开头呢，也是给大家拍出非常漂亮的一些美照。而且其实我也看到了咱们有的一些游客朋友们啊，发到了这个自己的一个朋友圈里哈，真的让嘉旭觉得去到那儿真的不白玩。
2: 没错，
0: 而且静伟应该也去西双版纳旅行过吧？
2: 对的，我也去过星光夜市，里面有很多有当地特色的一些食品，包括有一些当地特色的物品
0: 哦，就有点这个
2: 像挂件啊、服饰啊、小包包啊，
0: 对。
2: 然后还有的是像有一些各种各样形状的那种像小年糕一样的，都是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
0: 明白了。
2: 对的，然后并且呢，还会在星光夜市里到晚上的时候还会有表演
0: 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特色的工作人员穿着当地的服饰来和大家进行
2: 亲切的
0: 互动。
2: 对的，并且它的这个星光夜市呢，和咱们想的是不一样的。它那里面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啊，就是不是说大家觉得好像逛一小会儿就逛尽兴了。
2: 对的，还是比较大的，并且让人觉得很棒的，就是在咱们营口啊，其实晚上10点左右就没有人了，马路上。
0: 嗯，对，一个是说这个天气可能受季节影响啊，就是除了夏天以外确实人少。二来呢，就是大家夜生活可能就开始的也早，结束的也就比较早了。
2: 对的，基本上。10点多钟的时候马路上就没有人了，但是在星光夜市里10点多钟，我那天我之前去的时候我们两个在那吃串正撸串呢，然后我一看手机 天呢已经10点半了，但是当时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已经这么晚了。
0: 对，因为可能没有说老板说、嗯、哎呀要收摊了，
2: 你快点
0: 抓紧时间吃吧，
2: 并且对、嗯、并且当时在整个夜市里面人还是非常多的，
0: 就可能
2: 非常热闹，
0: 还有很多的游客朋友正在往里进呢。
2: 对的、嗯、所以在那里面你真真正正的能感觉到什么叫做夜生活啊，为什么叫星光夜市，在这个地方才会让你体会到它和咱们营口的夜市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尤其嘉旭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哈、啊，就感觉来到了当地呢入乡随俗了。而且其实像是一些榴莲啊芒果糯米饭啊，去那边都可以吃到比较正宗和比较特色的。
2: 对的，并且他们那边还有很多的夜市的店里面是会卖各种虫子的
0: 啊，
2: 炸虫子、
0: 这个、其实
2: 烤虫子会有很多、嗯、
0: 以前我在沈阳的那个兴顺塔湾的夜市哈、啊、看见过、嗯、但可能说这个种类偏少一点，因为毕竟啊就南方
2: 是的，
0: 这个虫子可能种类也多一点。
2: 对的，
0: 但是我可能还是不太敢尝试吧，
2: 有特别特别的多，特别吓人。当时跟我一起去游玩的我的另一半这个男这位男士
0: 他勇于尝试了吗、
2: 他尝试了，给我吓死了，我当时在旁边我真的很害怕，就是看着这个虫子被他吃进嘴里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不如就这样吧
0: 那给到的一个回馈是怎样呢？其实
2: 他还是觉得挺香的，
0: 挺脆挺
2: 香
0: 的，
2: 就吃到嘴里面其实他就像是在吃那种
0: 茧蛹啊，或者说是
2: 差不多。他当时是怎么形容的、嗯、因为毕竟年头有点久了，我
0: 有点
2: 记不太住
0: 了。
2: 反正他给我的这个反馈是味道是不错的，并且整个口感也是可以的、嗯、没有就是说像有人吃虫子会不会黏唧唧的呀嘴里面，或者是会不会爆浆啊，是没有这种状态的。
0: 嗯，
2: 然后他还比较遗憾因为没有爆浆所以如果说比较喜欢猎奇的朋友啊，或者说想要尝试一下这些比较新鲜事物的这些好朋友，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必要去打卡的地点之一了，一定要去看一看。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是我当时也没有走到的，还是比较遗憾的，像是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丛林什么丛林、嗯、
1: 热带雨林
2: 对，热带雨林热带雨林里面它会有很多的就是给你绑一个像威亚似的这样的东西，然后你会在里面穿梭、
0: 嗯、
2: 然后还有很多的人会在里面很出片，特别出片。
0: 哦，我看到了有一些博主呢，人家本身就比较可能懂穿搭呀，包括这个拍照很会找角度、嗯、好像就是会拿那个绳索去荡一下啊，
2: 对，
0: 就有一种这个原始人的这个
2: 真的很帅气。对，很帅气。
0: 而且还会有工作人员好像会拿图腾吧，可这个擦掉的燃料往脸上画几条杠啊，就有点这个原始的一个风情了、嗯嗯、
2: 对的。然后还有呢是山林当中的越野，这个我当时玩到了巨刺激，我整个下来之后我的嗓子就是哑了的，因为我就是他这个车特别沉，如果说你开完整场下来，当时我还是蛮瘦的啊一个状态我开完整场下来之后我这个胳膊就不会动了，他这个方向盘我把不动，然后、但是他整个的道相对有不少地方都是比较窄的，有一些非常的崎岖，所以就是工作人员带着我、他开这个车，然后我在他前面坐着，这样去开这个大越野车。哇塞，整场下来之后我就是整个人天翻地覆，我就感觉我的嗓子都喊哑了，特别刺激。我从上车他拧油门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尖叫一直尖叫到他油门撒开，我告诉我到地方了可以睁眼睛了一直到最后，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很棒的，尤其是他中途还会有几个打卡的地方让你拍照的、整个的景色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就是你站在地方这个地方像是一个小悬崖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你会看到就是它里面在下面还有很多一层一层的山啊，然后这样去给你围绕着，整个的状态就是很漂亮，然后你穿的也是一身的这种冲锋的这个
0: 衣服、
2: 对，这种衣服感觉也非常棒，整个状态我当时站在那它上面有一个318此生必驾西双版纳我当时觉得哇这整圈就是我自己骑下来的这种感觉、
0: 很有成就感的。
2: 是的，所以有机会的话推荐大家一定要到这些地方去玩一玩，特别棒，景色也特别特别的漂亮。
0: 没错。然后其实子涵啊在做旅行规划方面就特别的得心应手了，而且刚才静伟讲到的这些美景呢，你看咱们说好像有个丛林啊，马上这个子涵就接话了，应该是热带雨林吧，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导游，在旅行过程中也是兼顾了各个性格的各个年龄段的一个综合的诉求吧，又可以带到大家来到一些时髦的市集，同时像是一些刺激的越野项目啊，大家也会留足时间进行去游玩，对吗？
1: 是的，每一个景区呢，我们一定要做到深度游览，因为我总觉得大家可能选择一个目的地呢，或者这是某一个景区，一辈子只去这一次，那么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包括景点呢，一定要大家沉浸式的游览，不虚此行。像我们云南方向呢，不仅有我们正常整体的大众路线呢，昆明、石林、大理、丽江、玉龙雪山，那么还有我们整个西双版纳的路线，也可以选择小众的景点，像我们腾冲啊、芒市、香格里拉或者泸沽湖方向。

0: 也都是有的。那无论大家呢去感受我们少数民族的最炫民族风，还是说体验一下民族晃装、藏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也可以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我们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肘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的傣族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那说到我们整个云南方向，真的是每一年当中无论任何季节都是大家比较心仪的路线，因为它相对来说呢，我们云南的方向呢是四季如春，所以它的气候呢也比较妥当。那么在我们今年的秋季当中，湖南的张家界的路线咨询量也是非常多的。如果说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要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更是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更是老少皆宜的路线。那么湖南的旅游路线呢，涉及到了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像我们的韶山以及菊石洲头都是一定要去的。自然景观呢，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以及黄龙洞，人文古城凤凰古城、芙蓉镇、土石城，那么还有我们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红泰旅行社也推出了我们的贵州独立团。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更是众多，比周围的省份还要低几度，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我们黄果树大瀑布，也是我们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凡进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2400米的海拔，那么在顶上呢会有两个天然的石柱，顶上还会有寺庙，另外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冷宫等塔斯特地貌溶洞。那么近些年呢，像天然景区也是备受我们小朋友的喜欢，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那么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那么到了我们整个贵州方向呢，不仅要游览到我以上说的这些地方，还要去古镇。无论大家选择到青岩古镇、夏石古镇还是镇远古镇，任选其一，一定要畅玩。贵州是一个让我们的眼睛能得到大饱眼福，那么你的肚子呢也会得到大饱的口福。那么贵州的美食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很多时间呢一定要留给贵州的美食小吃一些时间。
1: 嗯，是的。然后这个其实提到了美食哈，我又想到了另外一条路线，我相信大家这个肯定能不能和贾旭信灵犀呢，其实就是来到了这个潮汕地区哈，这个汕头啊，包括揭阳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路线啊，其实来到了那边，我感觉整体的口味是非常清淡的，所以无论是小朋友或者是一些老年人都可以接受。更重要的是咱们来到了潮汕地区啊，也可以尝到当地的那个特色的牛肉火锅。
0: 是的，
1: 真的这个肉的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就好到了就是可能咱们拿清水去煮去涮啊，不用特别强烈的一个火锅的蘸料去掩盖肉本身的风味，这个奶香味啊、肉香味就让人觉得好好吃。而且其实周围啊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吃牛肉的，会有这样情况的发生，也可能会觉得这个牛肉是不是嚼起来有点哏啾啊，或者是感觉吃起来味道没有那么的可口。但是我记得子涵姐有跟我讲过，有位游客朋友本身

0: 老师说，他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2: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3: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4: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5: 我拥有你的梦，把未来点亮，有地球有温暖，有甜蜜的梦想。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左右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左右转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左右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左右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就要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们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

0: 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招白班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替班司机，接车地点呢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36-1497-2056 136-1497-2056。门市出租，五台子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85平，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 155-0407-0506。

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徐图工，一名工作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2005年高尔夫 1.6 手动低配，红色，全车两电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跑了30万公里，价格6500元。联系电话171-4175-5678，171-4175-5678。2015年五菱宏光 S 1.5手动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价格20000。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出售一台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1.6自动高配啊，跑了14万公里，两件喷漆，一手车价格是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2012年凯美瑞2.0黑色自动高配，价格是28000元。联系电话171-4175-5678，171-4175-5678。博爱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自来水公司附近呢，有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兑，价格是65000，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在明珠小区呢，有一房屋出售，面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二楼，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观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空中服务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们常常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你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我们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楼下最辣的粉店吃早饭，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新番，去找一个知心老友聊天。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

0: 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儿，伤的就会少一点儿。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

0: 喂喂，一一一，一一一啊！喂喂，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啊啊啊！喂喂，一一一一啊啊啊啊！啊，喂喂喂喂，一一一一，喂喂，一一一一一。啊啊！喂喂，一一一一一一一，啊啊！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
1: 大有点儿。
0: 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儿都在想明天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呢，瞧不起天下所有人，自认为自己最聪明，常常招来他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马最后被恶意的诽谤所吞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也曾为了一次错误，一句傻话而忧虑良久，不惜为此赴汤蹈火，以求得一个理解。但最终发现，于己重要如此，于人却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压得心累、心疼、心烦的担子，大多都是自己强加的。毕竟有些事情，该懂的人总会懂，不懂的人其实永远无需多讲一句话。正在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教养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别人添堵。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大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而是在乎别人，理解别人，关爱别人，善待他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作不在乎。爱总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不要藏得太深，小心幸福会找不到你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每一枚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曾咬着牙撑过低谷期，只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诉说，崩溃流泪，外人看到的还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只有你成功时，你才可以坦然谈论失败，而且失败会成为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解，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都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命运的走向。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过执着，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事呢？只有看开了、想通了，才能随缘、随性、随心而为，不急不躁，不悲不欢，不咸不淡。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在明天的暖心歌里与你不见不散。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

0: 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营口城区16到28度，盖州15到29度，大石桥14到28度，坝一圈14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渤海北部海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80左右转5到6级。服务交通，

0: 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1: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2: 我很紧张，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
3: 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4: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他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5: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6: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7: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8: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讹利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1: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三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2: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1: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2: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1: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2: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1: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四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

0: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名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十件小事做起。
1: 一、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0: 二、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1: 三、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0: 四、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1: 五、路口转弯让直行。
0: 六、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七、高速公路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0: 八、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1: 九、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0: 十、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1: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行驶在路上，如何用会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1: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达？
2: 深陷车流中，汽车喇叭是否应该只用作善意提醒，而不是宣泄烦躁？让宁静为身边的环境增添暖色。
1: 行驶在路上的我们，真的应该用心来思考一下这些困扰我们并亟待我们去改变的现实问题了。
2: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4: 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5: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个叫下机。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6: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
3: 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

0: 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大交通，
0: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16:3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营口名医来了。那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明白说法。另外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呢，说孩子们今天是第一天开学了，说你家的小孩有儿童手表吗？现在儿童手表的社交是有黑洞的，所以需要大家警惕。另外啊，说完小孩的事儿，咱再说说老人的事儿。说现在啊，有一种专坑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的骗局，老年人应该如何应对呢？而今天这个日子，你说它普通，也是365天当中普普通通的一天。但是因为它是9月1号，所以今天呢，就感觉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学这一天呢，不只是孩子们的新起点，也是我们家长生活的一个新的转变。所以在这里呢，咱们也和家长朋友来唠一唠，聊一聊，说今天是不是心情也比较轻松啊？或许呢，还有一丝不舍，也有一份难得的这种轻松。哎，然后呢，终于可以暂时卸下假期里陪伴的忙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点时间了。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那么也想问问大家，一会儿呢，孩子们就要放学了。那想想今天你自己的状态，再想想孩子们的状态，是不是他们很期待回这个喜欢的校园呢？还是孩子们也比较喜欢在家的这样的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呢？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说，每当孩子上学的时候，特别是又升了新的一个年级啊，回归校园之后，我们可能希望他要优秀一点，不要再马虎，要更认真。然后在学校里呢，你要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了，当然也有学习上的收获。所以在这里咱们就祝愿各位家长哈，忙碌的生活当中，除了惦念孩子，咱也照顾好自己。毕竟呢，这50多天的假期呢，也是挺辛苦的一件事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另外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就是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所以呢，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三位记者啊，海南、嘉玉还有尔东，现在呢就是在红旗小学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一会儿孩子们放学了，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特别是这个周边的道路环境是不是又恢复到很紧张很忙碌的状态呢？我们营口交警前期也做好了开学护学的工作，所以今天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需要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先进入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名医，是来自营口市第5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建新。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李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呢说一说，首先问大家的一个小问题啊，如果今天您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年龄呢在45岁以上，那就想问问您说有没有做过胃肠镜检查呢？您可能会觉得身体没什么症状还用做胃肠镜检查吗？或许您还在说，哎呦，您别说啊，真是刚刚做完。那么您身体是有了什么样的一种症状让您想起来做胃肠镜检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项检查呢？还有你说胃肠镜检查，大家会不会对它有一点误区，说我想做又不敢做，原因就是怕痛，那么这个痛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还有你像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年人，他能不能做胃肠镜啊？如果说第一次检查没问题了，哎，有点疼，那之后多长时间再复查一次呢？另外胃肠镜主要能检查出哪些高发的疾病？还有做胃肠镜之前这叫清肠啊，清肠要避免吃啥，应该怎么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要把这些问题一一给大家做解答。如果呢 刚刚好您也有这方面，特别是胃肠镜方面检查呀、治疗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那坐在直播间的建新主任呢，会热心的为大家做解答。我们说胃肠镜筛查，这是消化道防癌的第一道防线，所以首先请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说为什么我们要建议大家这个时间年龄段是45岁啊，就是45岁以上人群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那么请李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
2: 大家好，为什么定期做胃肠镜检查呢？首先，食道癌、胃癌、结直肠癌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靠抽血、做彩超、做 CT 是查不出来的，只有胃肠镜可以直观的看到黏膜的微小病变，发现比如息肉啊、糜烂、溃疡、可疑病灶，可以当场。

0: 取活检，做病理来确诊。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这个做胃肠镜检查啊。
0: 对，
1: 我先问一下，今天您做了吗？给患者
0: 做了
1: 吗？
0: 做了
1: 几个？
0: 做了五例。
1: 做了五例。
0: 嗯
1: 嗯、一般就像在我们这医院，一天做五例，这个患者人数算是
0: 少的，
1: 算是少的。
0: 嗯
1: 那一般像最多的，您做了多少个？
0: 以前最多的时候能做20多例。
1: 那是他是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一个高峰呢？
0: 一般结肠那个和胃肠的疾病，多数春秋发作比较多。
1: 嗯，
0: 可能是季节变化、天气转凉。胃肠的疾病大多数在春天或者秋天。春秋冬吧，夏天能稍少一些。
1: 那这个季节就算是
0: 少发的季节。
1: 就算是少发一点的季节了啊。
0: 对。
1: 那我们就来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你看有一天有20个的也好啊，或者是5个，就大家对身体的情况还是挺关心的。
0: 对。
1: 那么我想问一下。主任，都是因为自己有明显的症状大家才来的，还是就是说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我就是想去做一个体检呢？
0: 大多数都是有症状，比如说排便习惯有改变了，尤其是近期便血呀，或者是胃疼胃胀啊。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亲属没有任何症状，发现了结直肠癌，亲属之间就非常恐慌，就都来检查了。
1: 那这个也就是说有遗传基因在里面吗？
0: 对，有结直肠那个息肉，是有遗传倾向的。
1: 它有遗传倾向。
0: 对。
1: 那像我们今天在检查的过程当中，一般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今天我们5例也好，20例也好，一般就是说检查是有问题的，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0: 不一定，但是一般10%-30%左右吧，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一般45岁以上的人，就是发病率就比较高。
1: 45岁以上。那我们来看一下，说45岁以上的人群啊，发病率比较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来的患者当中，一般是在这个年龄，
0: 对这个年龄
1: 左右
0: 人比较多。但是我最小发现一个16岁的高三孩子，因为便秘，查发现了一个能有2厘米左右、1.5厘米左右的大息肉。如果这种人群，再发那个再晚一些年，5到10年之后，它有可能会恶变的。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这刚才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有息肉哈，10多岁，那有没有您跟他沟通一下？像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如果说查一个息肉是还算是比例很小的，
0: 对，
1: 那他是一个饮食习惯吗？还是因为？
0: 我觉得遗传的几率比饮食能大一些，但是环境啊、饮食啊，确实是一个诱发因素。尤其我们沿海地区。
1: 沿海地区是在饮食方面，
0: 对海鲜
1: 啊，
0: 对这些都有一些红肉啊，都有一些诱发因素。
1: 那看样就是说今天还是开海第一天啊，我们在这个吃海鲜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就是咱是贪鲜但别贪多。
0: 对。
1: 那好，接下来咱们就说一下啊，就是你看年龄，你要说小16岁的都有，但它比例不是很高。
0: 对。
1: 要说年龄大，应该说也没上限吧，他胃肠不舒服就可以做吗？
0: 对。但是一般80以后的结直肠息肉发病率就相对降低了，但是它肿瘤的几率就升高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肯定恶性病变的几率就比年轻人高的很多。
1: 所以老年人去看的时候，基本他都是有症状。
0: 对。
1: 对吗？
0: 对。
1: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下胃肠镜检查。你想这个不像做个 CT 啊，这个 B 超什么的，
0: 对，
1: 它是不是一个仪器，就是显微镜一类的东西，要
0: 它属于一个，对，属于一个侵入性检查，
1: 侵入性，所以感觉会疼。
0: 对，所以现在都比以前先进多了，有无痛胃肠镜。
1: 那这个无痛是怎么做到的？
0: 无痛是麻醉师通过静脉短效麻醉全程睡一觉就可以完成了。 没有痛苦。很多人，尤其男性，他可能因为喝酒的原因，他醒了之后就像刚喝完酒似的，他就说：“你给我做过吗？”他都不承认做过，因为他没有任何。

0: 痛苦。
1: 嗯，就是我们看，比如说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啊，有的医生会一边和患者聊天，会一边跟他说，你看啊，你这个胃里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你看你是这样，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这样的对话吗？还是我睡了一觉，然后是什么情况医生给你转达一下
0: 啊？住无痛的时候我们就跟家属沟通，因为患者是全程睡觉的过程，如果做普通的时候就可以分散患者注意力，跟患者说你看看这里你的胃是什么情况，他有时候分散注意力他的痛苦就能缓解一些。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不是说痛不痛苦吗？刚才您说了这个痛苦呢咱们有办法解决，
0: 对，
1: 可以无痛的，但是它的时间大约是10到20分钟吗？
0: 对，
1: 就可以了。
0: 一般没有长息肉的10到20分钟就能结束检查，如果有息肉那时间就相对，切息肉的过程就时间就相对长一些。
1: 好，如果说他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人，他能不能做胃肠镜？
0: 可以做，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检查前需要规律的服用降压药，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检查当天早晨也可以服用降压药，保持血压稳定，有一些长期吃阿司匹林、波利维、华法林，一些心脑血管抗凝活血药的老年人一定要提前告知医务人员，部分抗凝药需要提前1周停药，避免检查中出现出血风险。糖尿病的患者预约的时候最好提前告知医务人员，避免检查时过晚检查，最好是早一点检查，避免空腹时间长发生低血糖反应。
1: 这个要注意啊，还有第一次检查我没问题，那之后多长时间复查一次？1年1次吗？
0: 不需要。如果第一次检查没有任何异常的普通老年人，胃肠镜均可以每5到10年复查一次。检查出来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有那个萎缩性胃炎呐、胃肠息肉，或者一级亲属就包括父母啊、兄弟姐妹呀、有胃肠癌家族史的患者，需要经医嘱1年到3年不等，那个做一次检查，有效的规避病变的风险。
1: 好，那么胃肠镜主要能检查出哪些高发疾病？这也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啊，为什么45岁以上的人群建议您检查？因为有一些高发疾病可以通过胃肠镜检查提前发现，对吗？
0: 对，胃肠镜呢是诊断消化道疾病的近标准，可以直观的排查所有胃肠黏膜病变，胃镜呢可以查出胃炎呐、胃的慢性萎缩呀、胃溃疡啊、胃糜烂、胃息肉。而且能查出来食道炎、12指肠疾病、12指肠溃疡啊、12指肠球炎，还能查出来早期胃癌。肠镜呢，可以查出来，结肠息肉、结肠炎、结肠直肠的肿瘤，能精准的发现 CT 和彩超查不出来的较小的早期病灶。
1: 在我们做给患者做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像提到的这些高发疾病，它的这个检查出的比例高吗？
0: 还可以，不是说特别高。
1: 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按照正常的每年做个体检的这样的一种健康大思想的话，那我觉得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吗？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要害怕啊，就觉得虽然能检查出高发疾病，我这一检查我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在内心还挺害怕的，挺紧张的，但是听我们主任来说，实际上你正常的做身体检查它不一定有这种高发疾病你能检查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健康的检查。刚才您提到了，如果真的要是所谓的就是比较这种高发的很严重的病的话，实际上它还没有症状。
0: 对，
1: 您比如说
0: 比如说我见过一个患者，他当时是因为他爱人胃特别疼，就需要做这个胃肠镜，当时在节假日做不了嘛，后来通过那个因为他心里比较急切嘛，咱们就给他做了，他也想去同时检查了一下，他爱人疼痛的患者就是个普通胃炎，结果陪他来检查的那个家属一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溃疡，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症状，所以说就 就需要一些筛查吗？

0: 而且如果确实是害怕做胃肠镜的话，也必须筛查一些，你像肠道，定期筛查便常规。如果便常规不是反复的有血的话，那就是排除了肿瘤吧。如果你检查的前一到两天没吃一些，带血的，就鲜肉啊或者血肠这些血制品，如果便里反复的有潜血，那就说明消化道肯定有破损的部位，所以就需要筛查。肠部的疾病，大家都恐慌肠癌嘛，80%以上的肠癌都是息肉额变的，所以说，但是息肉多数没有症状，很多人都是因为腹痛啊，不舒服来查发现的肠息肉，70%-80%的胃癌，都是跟幽门螺杆菌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真就是年轻点儿，但是45岁以上，建议没有任何症状，也建议做个胃肠镜。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消化协会的建议。但很多人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没有症状的，它已经导致了胃萎缩，但是也不用恐慌。萎缩的人非常多，但是得胃癌的人比较少。但是萎缩肯定就是一个癌前病变。它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萎缩，突然得胃癌的几率比较少，但是萎缩的胃炎的人，他就比普通没有患萎缩胃炎的人得胃癌的几率高发一些。但也不用恐慌，不是说所有萎缩人肯定得胃癌，所以就是评估多久筛查，这个是防止胃癌的一个那个有效的举措吧，措施。
1: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他是因为里面比如说这个胃有问题，疼，它是跟饮食有关系吗？比如说这个息肉，你像我们说，如果要说胃炎啥的，你肯定是不是吃了没吃好啊，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或者是说熬夜啥的，那这个息肉一般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肠道息肉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的有就是遗传，这个遗传倾向确实是，再就是饮食的不节制，就现在人工作压力也大，晚上睡眠也晚，就是作息也不规律，这也有吃一些红肉啊，吃一些不健康的动物内脏，就是一些高脂高油，这些饮食肯定都是不健康的，对胃肠道也是一种伤害。
1: 那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起了在烧烤的时候，
0: 那肯定
1: 就是动物的内脏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还是有一部分的啊。那大家就是在饮食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为啥说病从口入，
0: 对，
1: 这可能是真的有这个原因。你要是把好这个进度的这个食物的质量观，我觉得可以避免一些疾病。
0: 对，
1: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刚才说出这个胃肠它有息肉，那么有这个息肉，我说检查出来马上得切除了呀，这个手术就得做了呢。
0: 对，发现息肉建议，建议切除。就像我刚才说的，80%以上的结直肠癌和部分胃癌都是由息肉慢慢演变形成的。这个过程有的需要5年，有的长的需要10年-15年不等。而且息肉无法通过药物消除。胃肠镜检查中，发现息肉，范围需要2厘米之内，如果没有出血风险，当场就能微创治疗。如果2厘米以上，息肉非常大，它的癌变几率就非常高，就需要做那个不是普通 EMR,ES 那个普通的电切冷切切除的了，就需要做 ESD 切除。所以说检查中如果不是特殊大的，而且患者没有出血风险的，还是建议当时就切除，创面小，恢复快，而且能从根源上预防癌变。
1: 也就是说你在检查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有息肉了，这手术直接就做了。
0: 对，
1: 所以你不用再费那个事说，哎呀，我这有息肉了，然后你一醒来跟你商量一下，这如果说医生觉得你这个应该是做了，就直接就是在无痛当中这个息肉就做掉了。
0: 对，我们做之前会给患者签一个，就是问患者同不同意切息肉，如果同意签一个息肉同意书，把息肉的风险呢和术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跟患者那个签一下交接一下，完了术中的时候肯定做无痛的必须带家属，因为患者睡着了嘛，

0: 跟家属沟通一下，告诉家属这个息肉的风险，如果小的息肉切除风险几率低，咱们家属同意的话就直接切除。如果就像我说，息肉切除在常见下也有一定的安全范围，如果特别大的考虑癌变的，那肯定不能直接切除。如果切除了是癌变，那患者还得二次做手术，需要追加做手术，这样是的就等于患者花两份钱嘛。所以当时就建议家属带一个直系的或者是特别好的朋友，做之前咱们先把这些问题沟通一下，做的过程中会跟家属谈这个息肉风险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确实觉得切除比那个保留的那个安全系数高，咱们就切。如果切除风险大，觉得有恶变几率了，那咱们就不能给切。因为有一次我有一个患者息肉特别大，家属肯定是想切除，我建议还是别切了，有我觉得凭我的经验已经不好了。后来家属直接上北京做完了之后，淋巴结已经有转移了，就说明我当时的判断是对的，不需要切。如果当时给切了，就像北京的教授说，如果当时给你切了，就容易他们觉得就已经容易飞，就是老百姓说容易就是播散的飞那种。
1: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医生非常宝贵的经验给他定夺一下。
0: 对，所以当时有家属嘛，我们就是做无痛的时候跟家属沟通，让家属看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做完无痛胃肠镜之后哪些事儿你还要注意。别觉得刚才是无痛的，我做的也挺好的，做完了之后呢就咱又开始吃啥喝啥都没问题了，它有一些禁忌是吧？
0: 对，做完无痛胃肠镜之后呢，一般检查后两个小时进食进水，因为做的过程中也需要含服麻药。虽然做无痛的，但是嗓咽部如果不麻醉，患者做完了之后咽部肯定有不舒服的感觉嘛，避免那个两个小时之内麻药没过效，饮水饮食造成呛咳。两个小时之后呢，建议患者先饮用温水，如果没有不舒服的症状之后再吃温软的流食。流食一般就是藕粉啊，粥啊，那个鸡蛋糕啊，面片那种汤之类的。如果可以了，逐渐恢复软食。做无痛胃肠镜那个的患者当天禁止开车，做一些精细的动作，因为做完无痛了嘛。不允许就爬高做剧烈的运动。麻醉药的药效未完全代谢，有的极个别人体弱的人可能能有点头晕乏力。做普通那个胃肠镜的患者可以有一些腹胀啊，轻微的腹痛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做胃肠镜的过程中胃肠胀气是空的嘛，里面需要大量的打气撑开黏膜看褶皱有没有问题。一般一到两天之后几乎都能消失。
1: 所以这个大家这个放心啊。还有一点，最后替老年朋友问一下，就是一般老年朋友啊，他会觉得年龄大了，比如说常见的就是便秘，还有一些胃胀，但还有一些老人呢是拉肚子。像这种情况，老人会觉得这是年龄大了出现的一些症状。你像这种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做胃肠镜吗？
0: 建议做。中老年人长期反复的胃胀啊、胃疼啊，反复的反酸、烧心、恶心，还有消化不良、顽固的便秘啊，包括长期的腹泻、大便不成形、大便习惯。这都属于大便习惯改变，还有黑便便血，消瘦贫血，这都是胃肠黏膜的典型预警信号，不是单纯靠吃药调理饮食缓解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是胃炎、胃息肉啊、肠炎，甚至早期癌变的信号。只有通过胃肠镜检查才能明确病因，避免盲目调理，延误病情。
1: 那也就是再一次提示大家，如果您觉得这些症状有一段时间了，特别是说您以前是挺好的，是香蕉便，那最近一段时间的大便不成形，有便秘，有拉肚子，有胃胀，就是一看自己的年龄又应该去检查一下胃肠镜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您就不要犹豫，也不要

0: 等，所以您就去看一看。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涉及到这个疼痛的问题，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对吧？然后这是疼的一方面，另外也不要怕，因为我们可以有办法让您不疼，
1: 对
0: 啊，只要不疼了就不怕了。至于说你身体如果真的有症状，那你不检查只会越来越重。
1: 对，
0: 如果要是前期的话呢，你早发现就是早治疗，那这个效果就会更好。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就是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啊。那接下来呢，咱们请李主任介绍一下我们营口市第五人民医院的这个地址，同时呢说一下您出门诊的时间。
1: 我们营口第五人民医院，位于西四区老街附近，原来老三院的那个地址。我出诊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全天。
0: 周一到周五全天，所以大家有时间呢可以提前去预约一下啊。
1: 对，
0: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也特别感谢您主任，谢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

0: 用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80左右是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6: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
5: 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1: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2: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
3: 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4: 我很紧张。
5: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6: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7: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8: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9: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0: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1: 我拥有你的梦，
1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

0: 02-7777。
1: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4: 北京时间17:1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安排的明白说法。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马林律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要和大家说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大概的事儿是啥样的经过呢？说的就是盗窃的时候啊，然后呢被狗撕咬致死，狗主人呢他遇到这种情况他怎么办？他就是赔偿吧，赔偿4万，但是对方家属呢不同意，他要索赔66万。后来呢这个法院就判决了，说无责任不用赔。像这样的一种案例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咱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
5: 今天这个案例哈，觉得还比较有意思，是发生在广东那边，广东法院判过的一个案例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案情的大概的情况。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先是由盗窃引发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首先说这个案涉的这个男子哈，叫连某。这个人呢曾经就因为多次的盗窃行为就被有处过两次的刑事处罚，两次的行政处罚，其实我们通常说的就是惯犯啊，就经常实施一些盗窃的行为。然后呢他在事发当天啊，他应该就像这种惯犯呢，他都已经进行了一定的踩点啊，我想要到哪家，我肯定周围我得逛一逛这家里面什么情况，我都得先踩点。这个连某啊这一次看中的就是赵某的一个别墅。那人家别墅里面他就觉得我这看完了之后，这小区也是高档小区，住别墅，家里肯定有钱，有值钱的东西。这连某呢就盯上了赵某的这个别墅，就想要趁这一家没有人的时候准备要入户盗窃。但连某在这个踩点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个事儿啊，这个赵某家虽然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没有人啊，但是他们家有两只狼狗在看家。这个连某就想，那我怎么去解决这个狗的问题呢？在事发当天啊，这个连某他也是做了一定的准备啊，他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两根掺有药物的骨头，去什么呢？先把这个骨头扔到这个赵某的这个院内，让这个狼狗啊去吃这个骨头，然后这两个狗呢被毒死了，我不就可以进去就跟没有人一样吗？进去盗窃。所以呢连某就这么做了哈，就是整了两根骨头，里面放上他这个弄的这些药啊，放里面给扔院里了。这两个狗呢看到骨头了之后确实也是吃了啊。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这两个狗就因为吃了带毒的这个骨头就中毒倒地了。那此时这个连某就认为什么，时机成熟了，那狗都倒了毒死了，进去吧。因为是惯犯，他就有很有这些盗窃的这些能力啊，他就翻墙就进去了。这一翻墙进去的时候啊，从高墙上往下这一跳，落地邦当一声，这一声一下就把其中一只狗给惊醒了。就说明什么，狗并没有被完全的毒死。看来啊，他准备的这个所谓的毒药药性可能是也不太强，或者他自己放到这个骨头里没弄得太好，反正这个狗吃完了之后肯定确实是倒地了啊，本来就是应该是昏迷了，可能倒地了。结果这个连某他从高墙往下这一跳，咣当一落地，这个事儿把其中一只狗给惊起来了。这个狗醒了之后呢就从地上爬起来，一下就看见这家人嘛进来一个陌生人，这个狗连上就把这个连某给扑倒在地进行撕咬。在这个撕咬的过程当中把另一只狗也给惊醒了。那狗肯定在撕咬的过程当中又叫啊，或者这个连某肯定会发出一定声音，这一下把另一只狗也给惊醒了。那么连某就被这两条狗给疯狂撕咬，一直到邻居听到了惨叫声之后，然后才进行报警。

0: 那么等到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这个连某啊已经死亡了，也就是说被这两只狼狗给撕咬致死。那我们可以说这个连某呢确实一开始呢也弄了毒药了，想把狗毒死，但是呢药不太好用啊，这两只狗呢接连就醒了。那么醒了之后发现家里面跳进来一个陌生人啊，然后进行了这个撕咬，导致连某死亡。这么一个事儿发生了之后啊，因为毕竟是一条人命嘛，然后这个赵某也就是这个狗的主人，这家别墅的主人就提出来说，那我愿意向连某的家属哈、赔偿40000块钱。
1: 这个所谓像前段时间我们看那个1.9万的叫人道主义啊，
0: 哎，对，人道主义，因为就觉得说毕竟是一条人命被狗给咬死了，也出于一定的愧疚感吧，我给你赔40000块钱。可是这40000块钱没有得到连某家属的满意啊，连某家属觉得那我这人都死了，你就赔我40000能行吗？哎，就把各种费用各种项目一算，哎，66万告上了法庭，40000我不同意，我不接受，那么我要求法院这个让赵某赔偿我们66万元。那么法院接到这样的一个案件之后啊，那就肯定先分析一下，分析什么？就是狗主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说毕竟是什么，这是一个与死亡有关的一个事件，所以就要先分析一下是否涉及到犯罪的问题啊，导致死亡了有这个后果。那么在我们国家导致死亡的这样的两个涉及到杀人的罪名，一个就是故意杀人罪，一个就是过失致人死亡，这两种罪。那我们说故意杀人罪，它重点就侧重在故意。那我们其实从整个案件来看，赵某不在家啊，他是家里没有人的时候被人家这个入户盗窃，他肯定不存在他故意杀人，他也没有说在现场说指挥狗你去咬他怎么怎么样的哈。那么所以肯定我们说这个案件排除了故意杀人的这件事儿。那么其实就来到了比较有争议的，他是否构成过失致人死亡啊。这个过失是什么概念呢？在我们刑法当中，这个过失的定义就是说你可以预见，或者说你已经预见了你的一定的行为或会造成他人的死亡结果，但是呢你又轻信觉得自己可以避免啊，就是我们通常在法律上的说的叫这个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这是我们通常说的两种过失，就是其实你本来能够预见的，或者你已经预见到了，但你就觉得什么，一个过于自信就是哎呀没事儿，不可能，我绝对能避免这个结果的发生。还有一种就是疏忽大意，就本来你可以预见得到，但是因为你自己疏忽了，你没有预见到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这就叫过失。那我们分析了这种说什么叫过失之后，我们说我们回到这个案件本身当中，它的原始出发是什么呢？是小偷入户盗窃时发生的。那么我们说，如果说这个小偷这个连某在入户盗窃的时候，这个赵某也就是狗主人是在场的情况下，那么他去教唆或者是放任他的狗去咬死这个小偷，那么我们首先说，如果前期入户进来了，盗窃进来了，狗主人发现了，让这个狗去进行一个驱赶或者是这个咬的行为，可能我们还能放到一个正当防卫的一个范围之内。因为一旦说特别像人家这个别墅说进行入户盗窃会有一定的人身危害，我们还可以说你狗主人一定是可以有选择正当防卫的这个可能的范围。但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被咬的小偷已经因为狗的撕咬明显的什么失去反抗能力了，因为我们说后面这个连某就是邻居听到他的惨叫然后去报警的，警察来的，也就是说肯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连某随着两只狼狗的撕咬，他一定逐步的失去了反抗能力。那这个时候如果赵某在现场，赵某没有及时的制止，没有让这个狗停止撕咬，导致了这个小偷重伤或死亡的，我们说虽然你前期说我用这个狗驱赶这个入户盗窃的贼，你说正当防卫，但是你没有在他失去反抗能力的时候制止他，那么就涉及到了防卫过当，你可能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你包括说你后续的造成人家死亡可能就是过失致人死亡。这是我们说赵某在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制止狗。可是问题还在于什么，就这个连某他入户盗窃的时候，他是选择了一个人家不在，他想什么呢，想这一家没人的时候我去进行盗窃。所以我们回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赵某就压根就不在现场啊，狗主人不在现场，我们说什么，说发生入室盗窃这个

0: 事儿，它是不是能够在狗主人的一般的预测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过失的前提就是你预见到了，或者你应该能预见得到。那么发生入室盗窃，我们其实可以很肯定的说，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能够在狗主人的一般的预测范围之内。没有人能会预测到说我们家正常现在盗窃是违法的，是犯罪的，我们不能预见到某人要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我们是不能够预见得到说有人会对我们的这个住宅进行一个入室盗窃的行为。所以我们说赵某把两只狗放在家里面，他是不具备预见到有入室盗窃的这种可能性的，因此我们就不能说赵某任有两只狗在家，他就构成了一个过失致人死亡的一个情况，他是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的罪，
1: 因为他不知道，
0: 他根本就预见不到说还能有人趁我不在家的时候上我们家来盗窃来啊，不符合我们常理性我们的一般的预测范围之内。那我们说这里面那连某呢，他的家属能提起诉讼，他肯定有他的理由。他的理由是什么？哎，他的理由就是说，你养了烈性犬、大型犬，你怎么没有对他采取安全必要的安全措施呢？啊，你比方说你把狗拴起来，或者这个，你把狗放到笼子里面，或者你压根就不应该去养这种烈性犬，啊，那么他会以这些理由认为你在这里面是有过错的。但这里面我们还要就是存在这个一点哈，就是在我们国家对于饲养动物的法律规定，它其实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啊。我们前面说了，说你不构成刑事，也没有故意杀人，也没有过失致人死亡。那么这个连某家属提出来的，你没有对狗进行安全管理措施，它就回到了民事侵权的问题。那在我们国家的民事侵权当中，它作为侵权的行为之一，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它区别于一般侵权就在于它是什么，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的民法典当中它有一条是规定的，说如果能够证明这个损害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那么这个动物的饲养人就可以不承担或者是减轻责任，这是它的除外责任。我们说前面肯定说你饲养的动物造成人家损害的，你饲养人管理人你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哎，你要承担。可是它就是后面有一个但是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能够证明这个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那我们回到这个案件当中来，我们说这个连某，也就是入户盗窃的这个小偷，你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你其实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你就什么样，你明知道你在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你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也知道这家有狗，当然他过于自信，他认为说我能把这个狗毒死啊，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能毒死这个狗？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你能不能毒死这个狗，你首先应该意识到你是在实施一个违法犯罪的行为。那我们就说这个连某，他从这个高墙跳到赵某家里，导致这个狗对他进行的这个撕咬，其实是什么？就是一种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而且还有前提是什么？他这里面还有一些那个次要的原因，他还想拿这个毒的骨头去毒人家这个狗。那这个狗啊，可能也许一开始没有吃这些中毒的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情绪还没有，就是说我要去对去这么疯狂的去撕咬人。他其实本身可能被这个毒性激发了之后，他可能这个狗，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的说不知道狗在想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去考虑到，就是这个狗在吃到了一些这些东西情况之下，也许反而会致使这些狗什么激发出它的一些烈性的，因为它毕竟是烈性犬，激发了它的这样的一些烈性，等于是对狗本身就有一个挑衅和伤害的行为，那么导致这个狗你又是翻墙进去的，那么狗对你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撕咬的袭击，导致最后的死亡，那法院就认为说你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对你自己实施了违法犯罪的行为你要承担后果，那么你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导致了人家里面饲养的狗对你进行的这个撕咬，并且狗主人是不在场的，狗主人没有说要求狗去对你进行撕咬，也没有说在发现撕咬之后说放任呢或者不制止，这些行为都是没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法院最后就认为你

0: 连某的这个死亡，赵某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啊，人家不需要赔你钱，
1: 甚至说我四万我都
0: 对不需要给
1: 不给。
0: 对，那么其实从这个案件当中呢，我觉得哈，我们一个是说可以反映出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所有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啊，我们是不能够去通过违法犯罪的行为去获得利益的。就像这个连某的家属，你不能在连某他自己先实施入户盗窃的违法行为的基础之上，你去要求人家去给你进行所谓的这个赔偿和获利。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犬只的这个饲养哈，虽然这个案件当中赵某是因为连某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没有承担的这个责任，但是我们也可以反映出来，在这个家里面去饲养这样的一些大型犬、烈性犬，它确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危险的这个情况发生的。如果当时饲养的不是狼狗这种烈性犬，它可能也就是说把这个赵某比方说赶走啊，或者是制止掉他有这个继续盗窃的这个行为，可能也不一定会发生死亡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吧。所以在我们选择犬只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尽量的去避免烈性犬。当然而且我们国家对于饲养犬只它也是有要求的，城市之内也是不能去饲养烈性犬的。
1: 对，那么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我们也会想到了很多，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无理要求啊，就是自己这个是有错在先，但是法律呢它就是公平公正的，它就是首先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也要考虑一下。那首先你要是在做非法的事情，这就不用说了，但是你看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狗主人，如果狗主人此刻就正在城市，他正在养的就是城市不允许养的烈性犬，那么他可能真的就要担责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从两方面看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盗窃的男子肯定是他得到了他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惩罚，那么对于养宠物的这样的一群这个宠物主人们，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咱们也要应该养宠物是合法合理合规。
0: 对，
1: 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特别感谢马林律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9月1号，开学第一天，孩子们告别了愉快的假期，重新返回学校，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再看校园周边，道路又恢复到了紧张忙碌的状态。我们营口关交警呢，前期也做好了很多准备工作，开始护学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听951交通广播记者佳玉在红旗小学门前发回的现场报道。佳玉，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玉。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红琴小学教育集团的总校门口。现在啊，正值放学的时段，我相信大家能够听到哈，就是鸣笛声，还有小朋友热热闹闹的这个唠嗑的声音都能够听到。那现在呢，有一部分的年纪的小朋友们已经排着整齐的队伍陆续的走出校门了，经历了充实的开学第一天，课堂上学习新知识啊，还有课间和小伙伴们嬉笑玩耍，孩子们的状态呢特别的欢呼雀跃，一路叽叽喳喳的聊着校园里发生的事儿，整个校园门口啊都是这个生机勃勃的模样。与此同时呢，校园周边的车流量也慢慢的增大了，接送的车辆有序的汇集过来，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战前大队的张瑞峰队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校园周边的通勤情况，还有复学方面的相关情景。张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辽河大街红星小学门前，现在正是放学的最高峰，所有的孩子都从校园里走出来，然后家长车辆在辽河大街两侧停放，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大，现在是从东向西的车流缓慢通行，也希望神经此地的驾驶员朋友能够谨慎驾驶，缓慢通行，做好礼让。那现在不少家长车辆从路边的停车场还有路边的停车位向主路在并路并道，那并道过程中请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我们交警也在现场指挥疏导，确保大家能够安全顺畅的通行。
0: 好的，谢谢张队。哎，张队来采访您一下哈，这是您的多少年，就是您还记不记得是已经这个参加开学第一天复警的多少年了？
1: 这个具体年份记不得了，但是每一年的9月1号和3月1号我们都准时的出现在学校门前，包括这个开学第一课。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也有同事走进校园，好多学校都举办了这个安全方面的开学第一课，我们的同事通过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起到一个小手拉大手的作用，让我们的同学回到家里，然后教育我们的家长，共同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保障咱们出行的安全。
0: 好的，谢谢张队，辛苦了。
1: 不用客气。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完了张队的情况，这个周边的交通情况，还有这个信息守护之后哈，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家长和同学们。过完暑假过后呢，孩子们都重新返回校园了，都升了一个年级，新学期呢也是新气象。家长和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所以呢，我们也来随机的采访一下哈。我现在哈，我就刚刚一直在这个路边，我就看到两个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在这儿很乖很乖的站在这里。我想采访一下两位小朋友，小朋友你们是几年级了呀？
2: 二年级。
0: 你的宝贝
2: 二年级
0: 啊。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什么心情啊？
2: 挺开心的。
0: 挺开心的。今天你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开心，就想和很多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的事儿？
2: 没有
0: 啊，这是正常的上课，是不是？那今天有没有就看到朋友开心吗？
2: 开心。
0: 开心呢、你的好朋友是谁呀？好多是吧？
2: 好多。
0: 那你们课间都玩什么呢？
2: 你们玩什么？
0: 什么都玩，就一时间想不起来了。今天特别开心，然后可能不记得每一个瞬间的细节，但是整体来说是很开心的，对不对？谢谢。那我们再问一下旁边的妹妹，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呀？是好朋友。那今天我们学了什么知识啊？数学对吗？开心吗？开心。好的，谢谢。 哎，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家长好吗？啊，我们问一下，家长您今天什么心情？今天其实我们那个都没有提前的和家长去沟通，因为这个我们红旗小学门口是分时段的，就是接送孩子，所以呢，可能是在连线的时候刚刚和我沟通的家长都已经走了。那我们再采访一下小朋友，小朋友们开学开不开心呢？开学开心吗？开心了，宝宝。他们都是直接跟我点头示意哈。那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放学了之后啊，就直接去进行这个补习班呐、还有这个有很多的家长可能是要给孩子们一个仪式感，大家可能要出去吃东西之类的。所以说在现场，我也感受到了开学第一天满满的活力，看到了孩子们开开心心放学，家长们满心欢喜的等候，还有校园周边呢，也是有交警的护学保障之下，非常的平安有序。所以最后呢，我也要祝愿所有的同学们在新学期能够元气满满，学有所获。家长朋友们呢，提示大家在接送孩子的路上也要平安顺畅，要遵守。
3: 谢谢你，佳玉，再见。
0: 再见。

金秋九月，秋意渐浓。今天呀、是特别的开学第一天，真的是这种感觉，沉寂许久的校园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我想想白天啊，今天校园的操场上啊，教学楼里啊，到处都是孩子们欢快的脚步声，清脆的说笑声，这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也带着对新学期的好奇与憧憬重新回到了校园。孩子们都开启了属于自己崭新的学习生活。要说我们这家长呢，其实每一个年龄段就年级的家长心情都不一样。要说今天激动一点的，不舍一点的，然后更期待一点的，应该是一年级吧，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就是幼小衔接。你想啊，在幼儿园的时候睡觉呀，甚至上个卫生间啥的，老师还要关照一下，这上一年级小书包一背，就感觉一下子长大了。但是你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话，一下子又上了初一，你感觉这个节奏更快了。在上了高一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孩子们军训这几天很辛苦，然后就投入了特别紧张的高考之前的这种学习的状态和生活。所以一年级啊、初一啊、高一的家长可能心情啊会比其他几个年级要有所不一样吧。但是初三的家长呢，也是相对来说要有一些小小的焦虑啊、期待啊。那高三的家长的心情就不言而喻了哈。就感觉这12年来的寒窗苦读，就要在今年要有一个，在明年的时候啊，要有一个崭新的这样的一种惊喜。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年龄段的家长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孩子上学了，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有点紧张，还有点焦虑？有焦虑那部分吗？如果要是有的话，怎么办？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啊，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你想，告别了这个悠闲的假期，背上了书包，奔赴课堂，期待大家呢都在新的学期里能够收获知识，收获友谊，勇敢的探索，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也衷心的期待啊，每一位少年都能够做到眼里有星光，心中有梦想，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尽情的享受校园的这种生活。而同时呢，在学习中也不断进步，在欢笑中咱们也能够慢慢的蜕变。当然了，咱们也想说的就是，也要把这份喜悦吧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有人说啊，今年的一年级呢，可以说横跨了70后80后90后，这2000后啊，因为今年是2026年，所以2000年千禧之年的孩子已经开始上了一年级。当然也有家庭里的二胎或者是三娃，当然了也有爷爷奶奶接送。反正总之呢，在这个接送大军里面呢，各种亲人的这个称谓它是不一样的。那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来不及接送他，来不及接他怎么办？如果你早上来不及送他，那你就今天心想，我一定要去接他。就这种接孩子的幸福啊，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代替的。你看早上吧，就是有一个词叫哎呀，急急忙忙的哈，匆匆忙忙的，甚至还有一点焦急，因为害怕孩子迟到。但是晚上的时候整个心都静了下来，你看着他背着小书包，你再也不说快走快走，不要回头看了啊，要水要喝好，水果要吃好，中午饭要吃好，等等等，上课不要乱说话等等。但你晚上的时候心情就变了，哎，要跟他聊聊天，

那小婶儿今天怎么样？首先问你今天中午吃啥了，吃的怎么样啊？或许啊，会有同学就从书包里拿出那个咱们那个小小的纸巾包的一个小东西，可能是虾，可能是鸡腿，可能是鸡翅，哎，就有这样很温暖的小孩，说你干啥呢？哎，我想把这个留给妈妈。哎呦，你就觉得从小到大呀，就是为了就看到了这一刻，你怎么觉得这个世界都变软了，都一切都值得了？孩子能够知道啊，在学校吃鸡腿的时候给你留一点。即使没有留，他可能也会说想不想妈妈呀，他可能会说没想啊。其实这是最幸福的一种回答，因为当他没想妈妈的时候，他全身心的都在享受校园生活给他带来的快乐。如果他一会儿说我想妈妈了，想爸爸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了，对于我们个体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哎行，在孩子心目中挺有位置的，上学都想我。可是你再退一步想，他为啥想你？他没有意思是吧？他感觉到孤单，他还是没有安全感，他才会想你。如果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上课和同学们的玩耍当中，他没有时间想你。就像我们也一样，如果白天的生活安排的都满满的，你哪有时间想孩子啊？这工作还忙不过来呢，你几个时间吃口饭，几个时间喝点水，就闲暇的时间没有。所以呢，我就让孩子们和我们自己一样，都享受这个当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想说，开学呀，不只是孩子的新开始，其实也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次新的旅程。你看，有期待，有欢喜，当然了，也藏着小小的忐忑。所以希望孩子们在校园里吧，能够向阳生长，快乐学习。当然，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各位家长朋友能够卸下疲惫，当然也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松弛的时光。新的学期，新的奔赴，愿所有的美好都如期而至吧。当然，孩子们，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龄段，咱们也都能够不负时光，向阳而行。要说到这儿呢，你就看啊，如果你要是在今天送完孩子，工作忙完之后，有那么一点点闲暇的时间刷刷手机，然后也会有趣儿的说啊，说怎么孩子们都上学了，家长朋友们，你们都不吃菜了吗？这怎么菜市场人也少了，然后都清静了？说为啥呢？说再也不用给他一天啊做一天两顿，想着怎么安排了，现在轻松了，更多的时间是交给学校了。还有的孩子们放学之后呢，又到了课后班啊，或者在学校五点半之后，再简单的吃一口之后呢，就是学点啥了。总之就不用像他在放假的时候做一顿饭呀，又一顿饭呀，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忙碌啊。但人生就是一段生活又一段生活，每一段生活都挺好的，忙有忙的乐趣啊，然后呢，闲有闲的自在。所以呢，和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是特别值得我们珍惜的一段美好的过程啊。当然啦，这个第一天呢，一般的情况下啊，学校的作业呢还真的不多，甚至一年级的小孩呢，他是没有作业的。那时候晚上怎么办？复习第二天的吗？不用了，你这一年级的课你肯定早就听得差不多了，是就是我们说简简单的那些知识，孩子们已经的题都做了好多了，咱就别让孩子啊再做那么多了。今天晚上就讲一讲他在学校的这些事儿。有人说，孩子如果能一直给你讲啊他从小到大，特别是啊在学校发生的事儿，那咱也是做个幸福的家长。毕竟呢，讲故事啊不是每个人都会讲的，但是通过你会听，孩子可能就会讲，所以咱们都成长为一个会听的家长。今天听到啥故事了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接下来呢，这一首歌也送给大家。让我

0: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
1: 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
2: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3: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4: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
5: 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
6: 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7: 我很紧张，
8: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
9: 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
10: 我要做一个

0: 他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2: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3: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4: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期待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8:1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酸涩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这个9月1号，真的感觉是元气满满啊！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有一部分同学们、小朋友们已经开始回家吃饭了。这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姥姥姥爷都围着桌上就问呀：“今天吃啥了？玩啥了？老师讲啥了？”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可能已经学了一些特长课。当然，还有一些同学们呢，家长呢。就是过得比较松弛一些，或许呢在我们这个辽河两岸啊溜达溜达呀，走一走啊，哎，聊聊天，散散步等等啊，都不尽相同。但是呢你会发现在新的一学期，我们也会给孩子提出一个小小的小目标啊，比如说你要好好学习啊，或者是上一学期考得比较好，然后买个儿童手表作为奖励。而且同学们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社交生活，然后这个社交生活呢，这个小天才手表两个人都有的话，就可以加成了微信好友。但是你知道啊，儿童手表的社交黑洞咱也需要警惕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说某品牌儿童手表电话又一次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这个手表健康监测的功能截图，显示啊，一名身高1.67米、体重100斤的女孩被手表判定为偏重，并标注啊，住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经测算啊，这个小女孩呢，实际上按照正常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检测，她不算超重，更谈不上位居同龄前1%的高危区间。那这一违背常识的算法失误呢，迅速就引起了网络上的讨论。一次看似偶然的算法跑偏，为什么会激起大范围的舆论反感呢？就是在于家长啊，苦一些品牌所谓儿童手表啊这样的一个相信。他说呢，这样的一次涉事的品牌而言，除了被消费者诟病的品牌溢价较高、产品的宣传夸大、售后环节的薄弱、内容审核前置缺位，其实最值得警惕的是就是封闭社交生态。哎，碰一碰加了好友，他和专属的微聊社交功能，这个品牌的核心卖点啊，这就是它的卖点。这就意味着当这个品牌的产品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手表呢就逐渐演变为孩子们的社交的硬通货。你没有这块手表，或者是你使用了其他品牌设备的孩子，会直接被隔绝在集体的日常交流之外。你像课堂作业呀、学校活动，在封闭群讨论；校外生活、娱乐游戏也在封闭圈交流。哎，没有表就不带你玩，正悄然地成为校园的潜规则。相关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学龄期孩子正处在同伴认同高于家庭评价的成长阶段，群体接纳是建立自我安全感与自信心的核心来源。同龄人的认可有的时候比成年人的肯定更能左右孩子的自我感受，反之呢，来自同龄人的排斥、奚落等负面情绪也更能影响孩子的自我认知。像品牌呢，正是抓准了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他用封闭社交制造圈层的壁垒。你倒逼家长，你不得不为孩子的合群买单。所以这一套封闭社交生态就铸就了品牌销量长虹的市场的护城河，却也成了家长和孩子们的噩梦。由此造成的问题远不止绑架消费这一点。你首先社交内容难以管控，不少家长呢在线上发帖感慨，这无意中啊打开孩子手表的微聊，这发现聊天内容是不堪入目啊，动辄出现了女大交友、看看等等等啊，看看某部位这种擦边的低俗的内容，陌生人随意就发送好友申请，你更是防不胜防。尽管系统支持一键关闭社交功能，但孩子的校园的日常沟通、同学联络高度依赖这些功能，所以简单的用一刀切也并不现实。第二个呢，就是封

一圈层催生了灰色的产业链，为了在同伴中获得存在感，这部分孩子热衷于刷赞冲等级，由此衍生出刷数据、代养账号、账号交易等相关的灰产。社交平台上不少少年标价他卖高赞的账号，部分所谓的百万赞的极品号标价也可以达到上千元。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就是封闭社交还嵌套了一类就是网游等体系的设计，孩子在线时长、好友数量、点赞多少都直接决定了账号的等级。那么张勋章的获取等级很高，勋章越多越容易在同龄人当中获得认可。我们想成年人啊都难以抵制网游直播带货带来的诱惑，何况是这些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呢？那当刷经验求赞成为每个孩子每日的头等大事，成瘾的代价就不只是对孩子正常学习和生活的时间的蚕食了，更构建起一套极其扭曲的社交等级鄙视链，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们的价值观。等级高就意味着啥？有面子呀，好友多意味着有人缘呀，点赞数等同于受欢迎程度，所以孩子们不自觉的就将自我价值绑定在虚拟的数据上，将真实的人际关系简化为可量化的互动指标。长此以往，孩子又该如何面对现实的世界呢？所以可见呢，贯穿整个童年和青春期的手表已经到了非管不可。所以您家孩子有儿童手表吗？您有没有偶尔看一眼他的儿童手表的聊天记录，都聊了啥，拍照片都照了啥，他的聊天好友当中有多少是您不熟悉的呢？说面向未成年人的智能产品，只要有质量底线，更应该有价值红线，绝不能透支孩子的心理需求来换取商业的增长，更不应该让小小的一块屏幕成为吞噬孩子们成长的黑洞。当然了，少年的想法呢也未必周全，但是呢他却提供来自网生代的亲历视角，倒逼我们成年人思考，数字化浪潮席卷当下，电子产品低龄化使用已成为现实，与其呢杜绝电子设备，不如提供正向的价值参照系与高质量的现实陪伴。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懂得并坚信，自我价值从来不是由点赞的数字定义，快乐与归属感也不只存在于方寸的屏幕之间。

北京时间18:21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爱要躺在那说呢，现在市委啊也是比较堵啊，车呢都停满了，所以现在呢大家来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下班回家的时间，现在晚高峰已经过了，这个一定是接孩子们放学了，所以有些家长，特别是往往就是因为初一的家长可能会多一点啊，这是单方面估计啊，就早一点到那儿去等一等。可能原来我们知道，就是市委广场这个时间段一直相对来说结合着小学放学的时间，但是呢如果要是这个时间它离得比较近的话就容易满，但是今天呢咱说市委这个地方，市委广场这个地方车堵，一定是因为接初中的同学们放学。那么除了市委广场这个地方拥堵，还有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一些中学的门前也会有一些堵呢？家长的心情都理解，但是大家呢不要就是占用了正常通行的道路。

来看一下过马路的虫，他说建设小学接孩子放学的这个家长啊，会把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但是非机动车道呢不够宽，也经常会占用行驶道，这样就会导致正常行驶车辆的宽度不够，所以接孩子的时候咱们家长呢都是同一个角色，都是想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把孩子接到家，那您停车的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大家就要自觉一些，如果您去的早，可能就是车少，就站到了一个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位置，但是后来的车辆呢可能也会着急接孩子，你就开始并道并道并道，咱说三排道一排道，然后两排道三排道，最后正常车辆都无法通行啊。如果你是导致那个无法导致使其他车辆无法通行的那辆车，我觉得是不是心里也过意不去呢？所以咱们理解归理解，但是咱们停车的时候还是要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开车呢我们是安全开车，那个停车的时候呢不仅要是安全的地方，而且你不能堵其他的道，虽然有一句话说哎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但是有一次啊做法律节目大家也听到了那期节目，听到了那期节目，因为你不安全，没有就是你把车停到了一个不应该停的地方，说一旦这个时候啊你想要发生了刮刮碰碰的甚至是交通事故啥的，你是占主要责任的，所以你想啊这个你违规停车啊，这个代价不仅仅是说你罚多少钱扣了多少分，一旦是遇到事故的话那就是不是双倍，是好多好多好多倍，你想想要是说这个违法成本特别高的话，这件事情你还会做吗？

今天呢是9月1号，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因为今天好多新闻都报了，说为了不让这个大学生们啊来回折腾啊，在隔省隔市之间这个路途以及车费啊是双倍的去抢车票啊消费啊，那所以就是在中秋和11这个假呢，有一些学校就连放上了，可能要放10多天。一想虽然今天是9月1号，但你想连放呢就好像到了9月末一样，到了9月末呢就到了11再一来上班呢就中旬了，所以你感觉这个2026年这个时间就过得好像可以摸到尾巴了啊！每一天的生活呢其实都很值得我们珍惜，而每一天的生活都与众不同，就如同9月1号。你说9月1号和365天的其他日子不都是24小时吗？但是就因为它是开学第一天，它就赋予了元气满满，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我们对孩子无限的想象，所以每一个日子都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虽然普通但是很特别。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后段，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也衷心的希望朋友们，特别是家里有上学娃的家长朋友们，今天的心情持续保持愉悦，因为你就是孩子最可爱最亮的一个镜子。那么在这面镜子里，他可以照到自己。我们常常说，哎呀，一个幸福的童年啊，可以治愈一生，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让孩子每一天都很快乐，其实是家长做的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家长的情绪呢，真的说来

就来，而你觉得好情绪来的不容易，但坏情绪说来就来，你心都是有一种控制的感觉。所以今天呢，就让孩子们慢慢的放轻松，去感受一下他自己成长的节奏。也希望家长呢，在今天愉悦心情的等待当中，在吃晚餐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陪伴他学习的过程当中，一路保持好心情。就如同此刻哈，电脑显示了一个屏保，这个屏保我觉得特别好，这个屏保呢就是开心就要百分百。好啦，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虽然百分百不容易保持啊，但是98%也是可取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在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

0: 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我上1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1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1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14: 我现在是1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1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5: 我很紧张，
16: 我已经是1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7: 我上小学1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他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8: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1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9: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1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20: 我儿子今年上1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9: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21: 我拥有一道梦，把未来点亮，有地球有温暖，有甜蜜的梦想。
2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

0: 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对啊，我能给你推荐一首让我惊喜也很喜欢的歌，无论是充满市井味道和生活气息的歌词，还是听起来无比奔放和随意的大白嗓的唱法，又或者是整首歌展现出来的一种不一定非要去追逐成功和名利，去追求简单的岁月和生活，也是一种活法的价值观，都让我爱不释手。熊熊作业和小贩一起在街头徜徉，

0: 吃亏，五块大酒，
1: 我讲
0: 三块六，
1: 九块五，
0: 四块五，
1: 哎呦，
0: 到
2: 六块一，
0: 三
1: 块
2: 八，七块，八块，回家，
0: 五毛，
3: 三块五，
0: 五块二，
3: 五毛，
0: 四块五，六块七，
1: 八块三，
0: 七块八，七块四，
2: 两块
3: 钱，
0: 两块八，五块九，
3: 块。

们总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可是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无论是眼前的苟且还是诗和远方，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给你介绍一首诗，诗中写到夏夜，写到烟火，也写到爱情。然后有两个歌手，他们声音的相遇，在两个时空进行彼此的对话，成碧，我写此诗，然后我用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家，很多座房子，但只有一间房子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家。家之所在，就是灵魂的栖息之地。黄端宇，回家。

思念故乡的情愫似乎都是从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的。过去我们总是在谈及乡愁，现在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乡愁。乡愁是对于故乡的那一份眷恋，是对于故土的那一份牵绊。

以前总觉得等恋爱之后就要跟着爱人去想去的地方，现在觉得偶尔分开旅行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去他去过的城市，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收获也不同，却依旧有所共鸣，就是很棒的感觉。陈粒，许你。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情是长大后自己书写的故事，它就像是一字一句的读你，读你的温柔，读你的有趣，纵然岁月不能总回首，爱却让人深信能共白

0: 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

0: 贵反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感觉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想想，既然不能预测未来，那又何必花大把时间用来彷徨？何不用来做点实事，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得充实。3-5年后再看，那些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又通通喜欢上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6: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111，18341731171。

0: 好友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最心底的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是一群让你到七老八十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家伙，是在你最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你不离不弃，无论你遇到了怎样的困境都告诉你没事的，有他们在。不是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

生活就像一架钢琴，白键是快乐，黑键是悲伤。但是要记住，只有黑白键的合奏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好了，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

0: 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双鞋刚买的时候蹭上了一点灰都要蹲下来擦干净，穿久之后即使被人踩一脚可能也很少低头。人大概都是这样，不论对物还是对情，最初他皱一下眉你都心疼，到后来他掉眼泪你也

亲爱的女孩，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罢，总是要回归平淡，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有些缠绕并不温柔，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亲情里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心里攒着万千不舍，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却只能默默转身。明明还惦念着彼此，还放不下过往，只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那些隐忍的牵挂，那些无言的遗憾，散落在寻常日子里。后来慢慢懂得，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总有身不由己，只能任由思念蔓延，静静安放所有眷恋，在光阴里遥遥相望。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

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落在寻常潮汐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静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

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指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

回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激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青涩的时光留在课桌与走廊之间，年少彼此挨着光阴走过，眉眼干净，心事浅浅，那时相逢很轻易，并肩也顺其自然，谁都不曾预想来日的离散。人慢慢走远，路慢慢分岔，生活推着个人走不同的风景，回头望去，当初熟悉的身影渐渐淡在人海，只剩下一夜轻轻泛黄的回忆。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停在一段年月里，不惊不扰，不必重逢，只在偶尔回望的时候想起那一段无尘的相遇，安静落在心底，温柔也轻。

开始就心知落点，彼此靠着一点余热慢慢走，默契的不去戳破边界，也不提往后，只享受眼下短暂的贴近。感情像贴着期限的光景，生活就有着慢慢褪色的一刻。我们安静相拥，也安静倒数，任由情绪一点点变冷，任由交集慢慢变淡，不用争执，不用拉扯，顺着预设的轨迹渐行。有些相遇本来就只为一程，最后只剩下淡淡的空，一段轻轻掠过的缘分，留在日常里，不惊也不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对啊，我要给你推荐一首让我惊喜也很喜欢的歌，无论是充满市井味道和生活气息的歌词，还是听起来无比奔放和随意的大板嗓的唱法，又或者是整首歌展现出来的一种不一定非要去追逐成功和名利，去追求简单的岁月和生活，也是一种活法的价值观，都让我爱不释手。熊熊作业和小贩一起在街头徜徉。

0: 吃亏，六块打酒，
1: 我讲
0: 三块六要酒，
1: 三块六
0: 四块五哎，
1: 哎呦，我到了，
2: 六块一，三块八，七块，八块，怎么样？
0: 五毛，
3: 三块五，
0: 五块二，
1: 六块五，
0: 四块五，三块七，
1: 哎呦，
3: 三块三，
0: 七块一，七块四，哎，
1: 九块到，
3: 两块钱，
0: 两块，
3: 五块九，
1: 八块九，八块九，

们总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可是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无论是眼前的苟且还是诗和远方，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给你介绍一首诗，诗中写到夏夜，写到烟火，也写到爱情。然后有两个歌手，他们声音的相遇，在两个时空进行彼此的对话，成碧，我写此诗，然后我拥抱你。

说我想和你虚度时空是恋人的私语，那这一首歌大抵就是两人之间的回忆，然后我拥抱你，在之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各种一直在重复的是永远，所以拥抱之后大概就是永远，不管未来会怎么样，就在彼此相拥的那一刻就已经到了永远。

0: 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家，很多座房子，但只有一间房子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家。家之所在就是灵魂的栖息之地。黄端鱼，回家。

思念故乡的情愫似乎都是从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的。过去我们总是在谈及乡愁，现在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乡愁。乡愁是对于故乡的那一份眷恋，是对于故土的那一份牵绊。

以前总觉得等恋爱之后就要跟着爱人去想去的地方，现在觉得偶尔分开旅行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去他去过的城市，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收获也不同，却依旧有所共鸣，就是很棒的感觉。陈粒，许你。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情是长大后自己书写的故事，它就像是一字一句的读你，读你的温柔，读你的有趣。纵然岁月不能总回首，爱却让人深信能共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我们常常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
1: 你是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双鞋刚买的时候蹭上了一点灰都要蹲下来擦干净，穿久之后即使被人踩一脚可能也很少低头。人大概都是这样，不论对物还是对情，最初他皱一下眉你都心疼，到后来他掉眼泪

心爱的女孩，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罢，总是要回归平淡，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有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大街上有人骂我，我是连头也不回的，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之人。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左右，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先踏踏实实学好本领再说。特别是在少年时，要全力以赴学本领，不要分心。

我们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楼下最辣的粉店吃早饭，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新番，去找一个知心老友聊天。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

峰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遥远的爱着，这辈子也许都无法在一起，也许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没有一起吃饭看电影，可是就是这个遥远的人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以至于让以后的我们想起来没有遗憾后悔，只是暖暖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这时人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我是小青，期待明天相同时段和你不见不散。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要给你分享我比较喜欢的独立摇滚佐卡乐队，他们真的算是一个宝藏乐队。这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作品之一，不躁不闹，在充满荷尔蒙气息的恋爱季节来听到。佐卡乐队，被歌指的生活。

需要太多说明，只听这一首歌就足够了。即使所有的陆地最终都会沉没于海洋，也不要忘记我们曾拥有热恋时光。爱一直都在，它未曾走远。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它，记得要好好珍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

0: 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1: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澎湃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9。
6: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12: 燕之屋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 直接 BBQ 了。
1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8: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9: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8: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9: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18: 应该啥样？
19: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8: 这绿色在哪儿啊？
19: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8: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9: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8: 堵车，
19: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8: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9: 学得挺快呀。
18: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9: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8: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9: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留声玩具

可以去等待浪子回头，但是那却不总是生活的全部。美好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的陷在里面，只会慢慢的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离。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扒了邻居家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摇。

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

0: 深深。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大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4: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3: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5: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13: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7: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3: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18: 嗨，早上好。

0: 嗨，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3，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我是小峰。
1: 早上好，我是佳玉，
0: 我们是
1: 佳玉护小组合。哎呀
0: 上节目了啊，好期待啊，好开心呢。今天是我们的好那个小朋友们上学的第二天了。
1: 是的、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开心，然后有没有认识新的朋友，
2: 是
1: 学到新的知识。昨天晚上有没有吃什么大餐庆祝一下开学第一天呢？
0: 对啊，因为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上学的第一天呢有很多这个欣喜的事儿，
1: 对，
0: 有很多挑战的事儿。因为很多小朋友是第一次上小学啊，一年级刚开学，所以说他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一些这个小胆怯呀、都会有的。但是晚上回到家里边呢，通过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啊、梳理啊，觉得上学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是吗？
1: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哈，我们再一次要祝福大家新的学期，然后大家都要好好的学习，快高长大。还有就是，你看像有不少这个小朋友，昨天咱俩看见那小朋友说这个，我已经是高年级的同学了，幼稚的那些想法，或者说这个犯点错误什么都不属于我，因为我成熟了。
0: 对啊，合计说是哥哥姐姐说我还是小朋友，太不成熟了。
1: 对，
0: 昨天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好多小伙伴都来打卡了，因为昨天咱们有这个开学第一天的连线，好多都没有读得到，对吧？
1: 是的，所以说今天哈，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小朋友已经和我们来问好了哈。
0: 是的，你看啊，这个小高最早6:24就开始打卡了，
1: 起得真早。
0: 对，昨天我还记着呢，说这个姐姐好像是上初中了，然后呢，让弟弟来接着打卡。
1: 是我们的这个高松浩赫。
0: 对，名字记住了是吧？
1: 高松浩赫真是这个老朋友了。
0: 还有高克然啊，也来上学打卡的第二天了，欢迎你。还有周诺言来打卡了，七中的，然后元气满满，今天加油，
1: 欢迎。还有笨宝也来和我们打卡了，
0: 早上好，
1: 以及幸福快乐。
0: 还有红旗小学的邢冲伟打卡报道啊，4年10班的，早上好小朋友，
1: 欢迎你。
0: 哎呀，还有一条路况信息，这个来自于森尼发来的，说白庙子路和金牛山大街路口有这个剐蹭。是的，还发张图片。
1: 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是7:22，在我们节目之前哈，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处理完。路过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哈。
0: 好的，哎呀，这饭团说红旗小学的刘浩熙。刘晨曦打卡报到了第二天了，妈妈说我长大了7年的今天呢，我还站在校门口哭呢。
1: 还真是哈、
0: 真棒。
1: 有不少小朋友可能昨天因为是第一天上学，第一天上小学，他可能不太适应，有的小伙伴真的是哭了。
0: 是的，因为你看昨天很多这个，你像婷婷和那个江东哥去采访的时候回来还跟咱说呢，说好多小朋友在门口哭鼻子了。
1: 哭鼻子了。
0: 对，原因有很多，可能第一天上学有些害怕。第二原因就是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分开了，
1: 真是舍不得。
0: 对，舍不得，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没关系，今天都好了，是吧？
1: 对，特别理解大家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没关系，因为新的环境会有新的朋友，然后新的喜欢的老师，新的喜欢的知识，对吧？
0: 会迅速忘掉你幼儿园大班的朋友的。
1: 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0: 好的，英才小学2年6班的柳慕辰第84篇打卡报到了，早上好。
1: 欢迎，还有红旗小学4年3班的徐鹤彤同学来打卡报到了，
0: 早。还有苗瑞格第205天打卡了，叔叔阿姨早上好。
1: 继续加油，继续保持这样的好的习惯哈。
0: 是的。
1: 还有东湖分校的孙依然和侯宇蔚来打卡了。欢迎你，
0: 欢迎欢迎。这家里边都是二胎是吗？
1: 有的还是这个两个小伙伴一起结伴上学的，
0: 真好，我真羡慕啊。然后大石桥南街小学张恩善打卡了，上学出发早。
1: 何新瑶也来打卡报到了，欢迎你。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爱要坦荡荡说早上好，家喻户晓，
1: 早上好。
0: 昨天开学第一天啊，晚高峰那边堵得没边了。
1: 真是
0: 车有点多啊。像这个红旗小学呀，这个附近呢车都比较多，所以说大伙路过的时候呢还 是要稍稍注意一下。
1: 是的，昨天晚上我也是到这个红旗小学门口去连线来着，然后看到哈、就其实这个现在学校它已经是这个分时段的接送制了，是吧？
0: 是的，
1: 小朋友们这个有就是你看有的一年级的小朋友是5:20放学，然后家长在5:20就把这个小朋友都接走了，然后还有5:30的、5:10的等等等等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校门口也是一直有着交警大队的交警人员一直在这个奋力的和大家这个疏通交通，然后呢也是进行一个监督的守护护学的工作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走到那块儿啊，咱们不仅要这个满满的有安全感，因为这个交警就在身边嘛，咱们也是要自己要非常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通行效率它肯定是会稍微的有一点这个缓慢，因为这个车多人多嘛，不过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包容礼让耐心的态度哈。
0: 是的，真好啊。讲得真好好了，继续看我们的这个留言信息啊。青年小学5年5班的向宇翔第106天打卡报到了，早上好，
1: 欢迎，已经3个多月了，还有孙艺竹来打卡报到了，说被暖阳和早高峰唤醒的、今天能够万事顺心，
0: 嘴巴真甜，爱听、
1: 是呢，
0: 还有南开小学1年7班的田佳一打卡了，早上好，小豆包来报到了，
1: 这应该是一年级哈，还有大石桥向阳小学2年2班的小泪在951记第100，
0: 小美
1: 啊，小美，
0: 离得
1: 有点远，看不清哈。他说这个第142天打卡了，早上好呀，
0: 早上好。还有青年小学2年8班的樊轩来打卡了，早上好。
1: 樊轩早上好。
0: 哎呀，
1: 美好的一天从大家的打卡开始哈、今天已经是礼拜3了。哎，这礼拜3了，这一周过半了，万事都有期盼了是吧？
0: 又要放假。是
1: 呢，
0: 哎，这刚上学第二天啊，突然发现好，这一周又过半了，这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
1: 啊。别说别的了，10月1是不是也快了？
0: 10月1好像都能买火车票了，现在
1: 哦是。
0: 对，所以说啊，这个万事都有所期待，但是突然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咱们要活在当下，对不对？
1: 珍惜时光，
0: 做好

0: 当下的时光，并一转眼发现，哎呀，昨天就这么过去了，对吧？
1: 咋还啥还没干呢？不行啊！
0: 对，你不能光懊悔了，是吧？然后红旗小学的2年11班李冬玉同学新学期第二天打卡报到了，元气满满上学去。
1: 哦，真不错。还有健康小学2年1班的黄诗晴同学也是93天来打卡了。也是2年级的小花姐儿了。
0: 哎呀，升2年级了，真好。还有红旗小学的2年11班李志源来打卡了。哎呀，你和那个李冬玉是同学呀。
1: 你这记得真牢哈，已经把咱们小伙伴们的名字都记得透透的了。
0: 嗯，是啊，你看这个好朋友、小朋友也来打卡了。昨天我记着念着他的名字了。
1: 嗯，对，其实咱们的这个很多小伙伴们的名字啊，咱们越读就越顺，越读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样。
0: 对，就每天非常期待大伙啊能够在这个时段能够出现啊，出现你的名字，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你看啊，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开学的第二天了，红旗小学3年11班，侯玉彤来打卡了，7点半就到学校门口了。
1: 哎呦，真早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哈、啊。
0: 是的。
1: 早上早一点走的话，其实堵车的情况也能稍微的缓解一点。
0: 对，你看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不甘示弱啊。大班的第二天了，孙前浩来打卡了。
1: 哎呦，上大班继续加油哈、
0: 啊！真好啊。
1: 小高昨天说看见我了。
0: 哦。哎，在哪儿看见呢？应该是
1: 在红旗小学门口。
0: 对、你正在采访回传。
1: 对，哎呀，还夸我了，这得读。
0: 说啥呢？说我读吧。那个佳玉不太好意思读、昨天晚上接孩子的时候好像看到你了，佳玉。
1: 就是我。
0: 太漂亮了，没敢认。
1: 哎呀，谢谢。说这个。人家是妹妹啊、是妹妹，记住了
0: 啊。好的，是妹妹，不是姐姐
1: 啊、小姐妹俩哈。
0: 哎呀，真好，真幸福啊。
1: 还有红旗小学的运汉也来打卡报道了，
0: 早上好。然后这是大石桥的齐博熙来打卡了，美好的一天我们一如既往。
1: 哎呦，真不错，美好的一天依旧要保持满满的活力，然后带着我们非常十足的精气神去工作，去学习，去生活。
0: 是的。
1: 接下来看大家的留言，雷锋小学2年1班的李佳墨吕佳墨来打卡了，
0: 早上好。还有第四幼儿园大班的李木林和小二班李恩林小朋友第11天过来打卡报道，我记住你俩了啊，明天等着第12天、
1: 小姐俩哈。还有眼睛为实也来打卡了。
0: 发个啥
1: 啊？他们家是这个李东爵小朋友。
0: 哎，
1: 欢迎。还有第30天的周英晨。哎呦，
0: 真好啊。
1: 他说峰哥提醒的好啊，赶紧抢车票机票，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了
0: 啊。是在营口工作的这个外地的朋友是吗？
1: 是在外地工作的营口朋友
0: 啊。
1: 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是
0: 分享过是吗？
1: 经常这个在抖音就看看咱们营口的情况，然后看看我们这个营口的大美景，然后听听我们营口熟悉的声音
0: 啊。
1: 是外地工作的朋友。
0: 哎呀，真好啊，
1: 这也是咱们老朋友了。
0: 对，抓紧时间啊。
1: 回来了之后跟咱分享一下哈、都去哪儿吃哪儿玩了。
0: 那个红旗小学2班的小朋友啊，呼叫小苹果、美美、妙妙、菲菲、洋洋，哇，好想你们呢。哎呀，
1: 哎呦，
0: 这隔空叫你的小伙伴了开始啊。
1: 啊，问这个大家到哪儿了。
0: 啊，赶快上学呀。
1: 对，
0: 已经到学校了。
1: 到哪儿了都可以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留言报道打卡。隔空跟这个自己的小伙伴
0: 互动一下，
1: 招一招手。对。
0: 是的。然后青年小学2年8班的于千桥来打卡了，
1: 欢迎。还有一条路况是银柳路，现在哎呦这车流量开始加大了。
0: 看得出来啊，发一张照片确实是啊。哎，这样得了，这时段咱看一下路况信息好不好？
1: 是的。
0: 通过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啊，目前呢西头像奥林市场门口清华路出现了一点红色的拥堵，但是问题不大，还可以。然后万达广场的门前市府路这块由南向北方向啊，出现了红色的拥堵和黄色的缓行，断断续续的啊，也还可以，估计都是在等交通灯。目前大块来看的话，城区主干道都是缓行的路段能更多一点，红色拥堵还差一点，基本上就学校门口车能多一点。你像这个南开分 校，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路上的车挺多的啊、哦，然后还有西边的像韶山小学的门口啊，车也挺多的。所以说大伙出行的时候呢，尤其送孩子，别着急啊，大伙估计都害怕孩子迟到。
1: 是的，其实总体来看哈、啊，你看像这个东西方向的车流量还是目前还是一个绿色畅通的状态。
0: 对，
1: 其实南北方向，尤其是这个稍微到窄一点的地方，还有这个学校附近，它的车流量已经开始缓缓的加大了。
0: 是的，
1: 目前很多地方这个红色拥堵、黄色缓行交织而来，走在路上的朋友呢，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哈。尤其是这一时段上学的朋友们会比较多，别着急。
0: 对，而且呢，清华大街和庄林路交汇港这个位置呢，还是一样，车还是蛮多的，就是这块大车可能会更多一点。
1: 对，
0: 也都是在等车的啊，所以说大伙儿呢也别着急，在路上啊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多有意思呀！
1: 是行车在路上，咱们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这个解放双手，但是当然要是在这个交通情况比较方便的情况下哈，拿出手机来和我们互动打卡留言。
0: 哦，好的好的，
1: 还有我们的班硕凯同学，
0: 哎，
1: 118天打卡了，
0: 时间好长啊。
1: 嗯、哦，是说开学第二天心情美美的。哎，今天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朋友们都是来和我们留言分享心情的？
0: 对，因为第二天上学了啊，就证明啥呢？昨天这整个这一天学上的还不错，就咱家闺女昨天放学回来之后呢，还跟我说，哎呀，老开心了。说就是一学期就是一个假期没见到的这个小伙伴呢，都开始又回到身边了，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然后上课呢，还看到熟悉的老师，然后讲新的内容，也是非常开心的。然后还有他非常喜欢的那个美术课
1: 啊，他喜欢画画，
0: 周一也有
1: 啊、哦，太好了，那是幸运日啊，开学第一天。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放学之后呢，这个很开心，很兴奋啊，能感觉出来，洋溢着这个灿烂的表情。
1: 对，然后昨天我在这个晚上看那个家长们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啊、发现还有不少这个二宝来接大宝的。
0: 哎呀，
1: 就是有这个小朋友可能还在上幼儿园或者还没上学的，就一直说我今天要来接哥哥或者来接姐姐的。我说这一天这一假期天天在一起，然后忽然间这个就那个白天就见不着了，想不想啊？都说哎，特别想哥哥姐姐，想赶紧的见到。
0: 哎，
1: 所以一看大家的这个状态啊，就觉得好像每天都有所期盼，这种精气神是特别开心的。
0: 哎呀，真好啊！就证明什么呢？就二宝上幼儿园放学早。
1: 对，
0: 然后去接哥哥姐姐啊，真的是太幸福了。也一条路况信息吧，那个目前呢，交警同志呢在现场去进行处置。你像市府路小八路东侧有一棵树倒在路上了，占了点路，然后但是没关系，这个交警部门呢已经在现场了。然后呢，强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路过那地方的话，稍稍等一小会儿或绕一下也可以的。
1: 是的，所以走到没走到这块的朋友们，可以这个如果说能够换路线的话，咱们稍微换一点路线吧。
0: 对，
1: 因为你想这个车这个树，你要把树就拖到哪个位置的话，它可能还是会用那么一些时间的哈。7:22，咱们听友给咱们留言的这个白庙子路口，有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哈，到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呢。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走到那块的时候，咱们稍微的就是注意一点儿。
0: 是，谢谢执着的反馈。
1: 7:49，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0: 哎呀，
1: 今天早上的时候哈，觉得因为我出来的时间比较早，我今天上早班，5:30左右就已经从家门出来了。
0: 哎呀，5:30天亮了吗？
1: 天亮了，现在天还是挺长的哈。觉得这个风呢是挺凉飕的，因为这个露脚脖了，就觉得脚脖有点凉。
0: 对，妈妈没喊你回家穿秋裤啊？
1: 还没有呢，因为现在可能是还是稍微有点早哈。但是呢，这个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7:00的时候我就感觉稍微有点热了，就阳光还是挺好的。
0: 所以说呢，咱们来先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是周三啊，然后呢，全省的天气呢也继续是以晴天这样的好天气为主，然后各地的阳光也是满满的。但是呢，要提醒各位，紫外线辐射是比较强的。如果啊，你还是长时间需要在户外工作的，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啦。
1: 是的，而且这入秋之后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早间 省内有八个城市的最低温呢、是不到15度的、分别是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还有朝阳、葫芦岛。像阜新呢，它最冷只有10度了，这凉意真是扑面而来。太阳出来之后呢，这温度大家能感觉到迅速的上升了。
0: 对，
1: 最高的气温呢在26到30度之间。白天的温度虽然高，但是3到5级的北风啊，还是会送来阵阵的清爽感的，所以不会有之前夏天的时候闷热那种感觉，整体体感舒适。那当然了，还是要建议早晚出行的朋友，尤其像我这样露脚脖的哈，咱们要及时的调整着装，采用这个外套配半袖的穿衣方式。
0: 是的，而且呢，本周呢降水呢基本上是可能不会有了，因为放了一个小小的长假。然后呢，晴好的天气呢也是全面的接手了，整体呢转为了秋高气爽的一个模式。未来7天呢，辽宁呢基本上是不会出现雨水的天气了，每天呢都会有阳光相伴。晴好的天气不仅对上学通勤的出行呢比较有效率，也非常适合像擦擦窗户啊、洗洗车呀、晾晒衣物这样的一个活动。温度方面呢变化也不是特别的大，像周五、周六、周日3天呢，秋老虎会来袭，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呢会降回，重回到30度左右啊。但是呢，早晚温度比较低啊，15度上下，也就是说温差还是蛮大的。像刚刚这个，佳玉提醒的。可以采用外套配半袖的穿衣方式了。
1: 是的，那所以我们也来具体的看一看营口的天气情况是如何的哈。
0: 是
1: 不是你心中理想的状态呢？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今天早上第二天上学的小伙伴们，你们的心情是如何呢？然后已经经过了一个暑假，
0: 早上早起呢也不费劲啊，跟以前的作息时间是一样的。但对于我唯独的有一个什么的不一样的，就放学的时候我下班晚了
1: 啊，
0: 因为我要接孩子。以前呢咱是5点下班，我可能5点就下班就走回家了。但现
1: 在单位就是在
0: 就多上20分钟
1: 班。
0: 对对对。醒来了，肚子饿会叫，
1: 大街小巷里。哎呦，咱们的听友朋友们经常鼓励咱俩，
0: 哎呀、
1: 特别开心，
0: 哎呀，这飘起来了，这不吗？
1: 家有天成说了，说两位主持人准备的那是相当充分的
0: 啊，
1: 连天气预报都报的那么生动呢，
0: 有画面感，
1: 有画面感了，是要给大家点个赞。
0: 哎呀，
1: 感谢大家，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哈。
0: 谢谢家有天成，
1: 快绽放，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梦想更期待。你看小朋友们开学的第二天、那肯定是会有很多的新朋友。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在爸妈的耳中就会有很多的新名字出现了。
0: 哦，
1: 是不是
0: 在老师
1: 啊，老师也会认识一些新朋友，
0: 老师
1: 那新同学，然后家长也会经常从这个小自己家宝贝儿的那个耳朵里听到，哎，我今天认识了谁谁谁，
0: 我朋友
1: 啊，对，那是我朋友，那是我铁子，那好哥们儿啊，经常会有这样的哈。那有没有这个家长发现现在名字有什么变化呢？
0: 哎，你说这个还真有。
1: 你什么呢？
0: 哎，就对于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就因为就是啊，你看啊，我呢就是。咱们就是这一代人，应该不能这么说，就我这一代人和你那一代人，对不对？然后呢咱们有固定的一种名字的模式。
1: 对，
0: 然后再追溯到这个我父辈的那一代人，他们的名字是那样式儿，什么建国呀、建军什么的。然后像我这一代呢，什么伟什么什么王伟呀、张伟呀、张峰啊、李峰啊什么、这样的名字就比较多。然后呢等到了就是我哥哥家孩子的那一代的小朋友，叫什么什么轩
1: 啊，对，
0: 特别的多。
1: 是
0: 啊，
1: 那我们也就是和大家来了解一下今年新生的，今年这个开学之后新生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样的哈。

0: 等一下，今年开学的新生呢，他们的花名册上名字是什么样的呢？
1: 哎呀，这都有人统计呀、
0: 啊！经常有，年年几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1: 哦，那什么情况呢？我们看一看。我记着啊，以前就是大伙常说的，像什么子涵、子轩
0: 啊
1: 名字是不是觉得又好听？但是好像重名的还挺多的。
0: 哎，是这个、子涵能有三种这个子涵哈、有这个木心的这个子
1: 啊，对，
0: 还有这个子女的那个子，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翘舌的纸，就草字头的那个纸、
1: 我知道，
0: 对，还有紫色的紫，哎，一共有四种这个紫涵哈，
1: 但是真的挺好听的
0: 啊、真好听，诗情画意的。
1: 但是呢这个名字的时代好像过去了
0: 啊，过去了
1: 对，现在这个刚开学的这样的一个小朋友的名字呢，好像更多是以古典文学或状元姓名当中去寻找灵感。
0: 哦，
1: 画风变了。
0: 哎，状元姓名这个事儿，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哈，这挺有新意的，还挺有意义的。
1: 我家孩子叫张榜眼，
0: 那他肯定是用榜眼的名字了，他不能用榜眼的头衔哈。你看这个8月31号哈、山东某一个小学呢，迎来新生报道之后啊，就统计了一下名字都叫什么？
1: 叫啥？
0: 有叫山好的，
1: 好听。
0: 乔川。
1: 哎呀。
0: 锦鱼。
1: 哇、
0: 这新生的名字啊，其实生僻字是明显减少了。因为就其实之前有一代，就是也是咱们90后爸妈呢，特别喜欢用生僻字，显得比较特殊一点儿，
1: 显着我自己比较有文学。
0: 哦，文学素养高一些哈、
1: 啊。
0: 但是现在可能是这个古典的、古风的，就是但是字比较简单的会多一点。
1: 对，就是想让孩子呢在写名字的时候呢，比别人快一步。就是同样写名字，我必须比你快一秒。
0: 对，是有这个想法哈、
1: 所以说哈、就是现在呢，这个尤其是就是咱们也是简单的在网上搜了一下，看到这样的一则信息：8月31号呢，河南郑州一所小学呢迎来了一年级的新生。然后老师翻开花名册的时候呢，曾经扎堆出现的像子轩。不见了
0: 啊！不见了
1: 啊！而取而代之的可能会出现了什么浩寻、锦溪、家训等一批古风名字，映入眼帘了。
0: 忽然间，这个古典的 BGM 好像就在我的耳边已经响起了，
1: 确实是很好听啊。就是觉得这个名字一出现啊，瞬间就是有画面感了。
0: 对，其实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起名字的特点，然后也有自己这个依据的一些这个手段哈。所以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也提前给大家抛出来，让大家广告的时候和我们集思广益一下哈、
1: 想一想。
0: 就是你的名字或者你家宝贝儿的名字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吗？就哪一个字儿啊，或者哪一个词啊，让你有了灵感？或者说这个你这个名字，爸爸妈妈给你起的时候是代表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对，然后呢和我们分享，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一波互动啊。看看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环节了，大家呢也不要着急走开，稍稍等我们一会儿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品。